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

0: 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请听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

0: 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 渲染

0: 反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巨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蒋斌说，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蒋斌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 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毛强。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不过是无效挣扎。
3: 近日，台湾地区自造潜艇海鲲号密集进行测试并计划交付，同时台军被曝正寻求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设计。这两件事看似是岛内防务的突破，实则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顽固立场。其不惜挥霍民众血汗钱、甘当外部势力棋子的行径，不仅加剧台海紧张，更将台湾推向险境。那么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4: 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台媒近日报道，台海军将在7月1号正式编成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计划由现任台防务部门后勤次长、海军中将李凤祥出任。报道称，该指挥部将重点整合机动雷达车组、岸基反舰导弹力量以及无人机部队，意图把过去分散的近岸制海资源集中纳入统一作战指挥体系，进一步强化台军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对此，军事记者陈小杰认为，台海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妄图提升所谓的非对称战力，将豪猪战略贯彻到底。殊不知，两岸军力对比早已是云泥之别，台军煞费苦心打造反舰导弹网，不过是一场结果已知的无效挣扎。一起来听陈小杰的观点。
5: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小杰。台海军筹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多年，将在7月1日正式编成。那么此举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台军在加紧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将自己武装成一头豪猪， 滨海作战概念源于蔡英文执政初期的所谓滨海决胜作战构想，即充分发挥海峡天堑优势，在滨海地带构筑防御纵深，创建联合制海作战有利态势，暂时迫使对方快速夺台任务失败。但是由于装备未到位和专业力量不足，原规划于2024年底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一再延迟，直至今年7月。今年2月，据台消息人士披露，台湾已经开始接收首批美售台的 RGM-84 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加上解放军连年的围台军演，台军开始加紧布局。据了解，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把目前分属不同指挥体系的多个单位进行统合，具体包括原属台海军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属舰队指挥部的机动导弹发射车组，以及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种整合旨在形成一种更加灵活机动的滨海作战体系。台军迫切让美制岸制鱼叉系统形成完整战斗力，在与台旋风系列导弹、机动雷达、无人载具及131舰队的光六沱江级舰艇配合，进一步强化台军在近岸海域的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是其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赖清德力促亲信担任首任指挥官，为以武谋都野心不择手段。我们来看下这位首任指挥官李凤祥的背景。据悉，李凤祥出身海军系统，毕业于台海军官校81年班，曾担任过台武昌军舰舰长、基隆军舰舰长、海军124舰队舰队长，以及台防务部门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说到李凤祥，这个人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后勤司长任内，李凤祥主导了台军多项关键装备的去红供应链重组和战备物资储备计划，任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期间，主导设计了包括汉光军演在内的台军年度各项操演项目，获得赖清德青睐。李凤祥是赖清德嫡系，晋升与任命均获赖力挺。李凤祥被委以筹建并指挥滨海作战指挥部重任，是赖清德当局谋求以武谋独野心的关键人事布局。但客观地说，李凤祥长期偏战术和后勤层面，无高层战略规划经验，以往多在成熟的部队和机关工作，缺乏新组建兵团级部队经验。如今面临跨单位整合装备构成多样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否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还且得看看。台军新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强化近岸防御能力，是一种无效的挣扎，也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豪赌。滨海作战指挥部本部据悉将设在云林县虎尾营区，此前就有云林县议员反对在当地建鱼叉导弹阵地，直言若云林变成军事阵地，一旦发生战争，势必首当其冲。届时位处当地的台速六轻厂区，万一爆炸，方圆十公里将无人幸存。细看台军岸舰导弹阵地布局，可谓从南到北遍布台岛，而台湾地辖人稠，全岛几乎城镇相连，更有阵地旁边分布着小学、初中、高级住宅区、高铁站等。台军在近岸布设岸基反舰导弹和机动武力，目的就是一旦战事在近岸制造死亡地带，拖延解放军快速登陆时间，提高解放军的登陆成本，为外部势力介入制造时间窗口。这种设想的初衷就是将更多无辜的台湾民众绑上战车，裹挟进战争，将外援介入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不知道赖清德当局哪来的自信，如果关键时刻救命稻草没有如愿出现呢？两岸军事实力已是云泥之别，妄想用所谓反舰导弹网阻挡解放军登陆，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路从来都是自己选出来的，这种以牺牲台军官兵和岛内民众为前提而制定的军事抵抗计划，是以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利益极端自私的表现。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以武谋独，无异于在自掘坟墓。台湾民众应尽早认清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决反对把台海引向战争。
4: 好的，感谢陈小杰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 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那么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近日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完成了鱼雷发射测试，并计划在七月前后交付海军。同时呢，台军被曝正考虑采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设计。请您先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目前最受关注的技术进展和争议点分别是什么。
1: 我们先说台湾自造的海鲲号潜艇今年

0: 项目目前最受关注的技术进展和争议点分别是什么？
1: 我们先说台湾自造的海鲲号潜艇哈，今年以来呢，它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海试呢。技术上的争议点主要有三个，第一就是这些测试到底成功不成功啊？海鲲号到目前进行了十几次海试，按台军自己的说法，永远都是圆满成功，但实际上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多，有的是工艺问题。比如潜艇外壳的焊接工艺不达标，潜艇水密门的抗高压测试不过关等等。有的呢是设计问题，比如海鲲号装配的是民用柴油机，导致噪声严重超标。那么就拿最近这次海试来说，就试射了两枚鱼雷，其中一枚鱼雷的导线还发生了故障。因为这个鱼雷是向美国人借的，还不是台湾当局自己的。那么到底是鱼雷有问题，还是潜艇的鱼雷发射系统有问题呢？现在我们还没看到明确的调查结论。所以第二个争议就是，既然海试中暴露出了这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没有？台湾当局呢对此一直是含糊其辞。实际上如果要解决问题，你就得先查清原因吧，然后再确定整改方案，那么整改完成之后再针对原发问题进行反复测试，直到彻底归零。而现在呢，海鲲号每次出海都在测试新科目，暴露出的问题显然都被搁置了嘛。比如说最近这次发生的鱼雷试射的故障，不管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都应该整改再试。但是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明确了海鲲号的服役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已经非常近了，哪还有时间再去搞什么调查整改再试啊？他们恐怕压根就没打算这么做。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三个争议点就是，民进党当局到底为什么这样急于推动海鲲号服役，甚至不惜让它带病服役？因为台湾立法机构说了，海鲲号是海昌计划里台湾当局自主建造八艘潜艇的首艇，如果它海试不合格，那后面七艘艇呢就不能投资开建。那么每年八月呢，台湾立法机构就要开始审核下一年度的预算了，民进党当局非要让海鲲号赶在七月底之前完成海试服役，那显然就是为了在他们提交给立法机构的预算案里编列上后面七艘潜艇的建造经费，那这明摆着就是为了要钱而在赶工期。所以民进党主导的这个潜艇海试就引发了大量争议。我们再说关于最上级护卫舰的话题啊，台湾当局呢确实想从日本手里买这个最上级护卫舰的这个生产线，台日双方呢也确实在密谋这件事。民进党当局很积极，日本的态度呢是所谓的不反对，双方正在私下交易，日本政府居然想趟对台军售这滩浑水。首先他不怕中国大陆的反制吗？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必须三思而后行，这次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专门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习主席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你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对美国都毫不退让，难道会让日本为所欲为吗？要知道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原罪的，如果他敢参与对台军售，不论是以什么形式搞军售，是卖武器也好，卖图纸还是卖生产线也罢，都一定会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怒火，日本会吃不了兜着走。其次美国会同意吗？现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再说最上级护卫舰采用了很多美国核心技术，比如数据链、指挥控制系统、垂直发射系统等等，都是从美国直接买来的。那这样的军舰如果卖给台湾当局，就等于在给解放军送战利品啊。那美国愿意让他的核心军事技术因为台湾当局而泄露给中国大陆吗？所以你看美国自己给不给台湾卖他的主力战舰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台湾当局还有几天，他还能等到自造新型护卫舰下水吗？就算能生产一两艘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些问题对台湾当局来说都是不敢正面回答的。
0: 没错，有评论指出，海鲲号从诞生起就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献媚的玩具，圈钱自肥的工具和标榜政绩的道具。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1: 民进党所谓自主建造的潜艇，确实就是他们向美国人献媚的玩具。美国人要台湾当局搞所谓自主防卫，实际上就是要多花钱向美国人买武器。海鲲号呢，虽然在台湾岛内建造，但它的很多主要部件是来自美国的， 建造经费里相当大一部分都被美国

0: 公司拿走了。那美国人当然很满意啊，但这艘潜艇实际上又是根本不能打仗的。据岛内媒体报道，有很多帮着台湾当局造潜艇的外籍顾问多次拒绝搭乘海鲲号出海测试。那这艘艇就是他们自己造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坐，你说这说明什么呀？将来他就算是服役了，海鲲号也只能常年待在港池里当吉祥物，所以他当然就只是民进党向美国人献媚的一个大玩具而已。同时呢，海鲲号确实又是民进党当局圈钱自肥的工具。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的潜艇制造项目造价竟然是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造价的4倍。那这么多虚报的经费最终都流向哪儿了呢？潜艇制造项目召集人黄曙光已经多次被指控涉嫌贪污，有民意代表还曾经爆料说，台湾当局防务部门的合约不仅虚报预算，而且还给供货厂商承诺有 80% 的所谓保障获利。 80% 的利润呢、啊？这不是官商勾结圈钱自肥又是什么呢？另外，民进党当局还把海鲲号当作他们标榜政绩的道具。这艘潜艇从下水到海试，每一步的推进，不是选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期，就是选在台湾的选举期。海鲲号每做一次测试，都被绿营媒体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这艘潜艇既是服务于民进党台独政治目标的样板工程，同时也是一个质量低劣的样子工程。也只有民进党还能舔着脸拿着它当所谓政绩到处去吹嘘。
1: 没错，张先生，台湾当局为什么想从日本得到最上级护卫舰呢？它有可能实现吗？日本不反对向台湾提供军舰，日本此举又包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呢？
0: 现在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中美两国政府刚刚确定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正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当然就让民进党当局更加惶恐不安，他们现在就像一个掉进水里不会游泳的人，两只手到处乱抓，日本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民进党当然很清楚日本对台湾一直有野心，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台独目标，为了自保，为了多找一座靠山，就不惜向日本出卖台湾的根本利益。那么现在谈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采购计划，就是要用军舰采购合同把日本拉下水，把日本利益和台独分子捆绑在一块儿。而日本呢，你看他表现得很暧昧，他这个所谓不反对的态度既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台湾当局，他这是企图同时向大陆和台湾双方要价。他等于是在对台湾当局说，你不是想要我的军舰吗？那你打算付出什么筹码呢？打算怎么让日本势力进一步渗透台湾呢？同时他也在对大陆说，你肯定不希望我把军舰生产线卖给台湾吧，那你打算对我做什么让步啊？打算给我什么好处啊？其实日本应该趁早死了要挟大陆这条心。对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是我们和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一条原则底线，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交易的问题。日本如果敢在台湾问题上与台独分子私相授受，一定会遭到大陆政府的迎头痛击。也有人说啊，日本现在急于扩大武器出口以提振国家经济，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呢，主要是为了挣钱。那么我就要说，如果日本敢挣这个钱，那么中国一定会让他在其他地方失去的更多。
1: 是的，梁先生，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军购和制造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除了挤占本应用于民生福祉的资源，是否也暴露了台湾军工体系的内在困境和对外部技术的严重依赖呢？
0: 台湾本来就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更不要说军工体系了。岛内最大的造船厂就是台船公司嘛，以前它也主要是设计建造一些民用船舶和小型的军用舰艇，让它去建造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完全就是赶鸭子上架。因为军用舰船和民用船舶，从设计思路、选材用料标准到系统集成方案都完全不一样。你看美国现在有700多家大大小小的造船厂，可是能够建造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一共就5家，能造潜艇的只有2家，能造航母的只有1家。那么这就体现了造军舰和造民船的巨大差别。民进党当局呢，要自己造潜艇，一是靠散件进口来料组装，二呢就是得靠逆向仿制，所以它的整体质量非常粗糙。比如制造潜艇外壳需要大量低磁性高强度的特种钢，这种钢材呢，台湾自己造不出来，只能设法引进。后来日本把自己淘汰不用的一种特种钢卖给了台湾当局。日本自己造潜艇用的钢材呢，屈服强度在800兆帕以上。这个屈服强度呢，就是指 体现这个钢材的这种柔韧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他卖给台湾当局的钢材呢，屈服强度只有550兆帕。台湾当局在日本货的基础上仿制的钢板，屈服强度还达不到550兆帕。那么现在这种钢材就凑合用在海鲲号上。钢板本来强度就不够，焊接还有更大的隐患。台船公司不掌握造潜艇所需要的先进焊接技术，最终是以民用标准完成了海鲲号的焊接。那这就意味着海鲲号如果下潜的深度一大，它的艇体结构就会撑不住水压而发生爆裂，就会导致艇毁人亡。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参加建造海鲲号的外籍员工坚决不上艇出海了吧。为什么海鲲号的深潜测试就像儿戏一样，本来应该下潜300米，结果实际只下潜了50米，因为再往深潜就要出事了。可是50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海水能见度比较好的话，人在海面上用肉眼就能看见水下50米深处的潜艇，那这样的潜艇还有什么隐蔽性可言啊？所以说，海鲲号从生产到试航，它这一步步推进就只能是一次次的证明台湾当局在这方面不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造出像样的潜艇。海鲲号完全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民进党可以借着它来捞钱来作秀，但是也只能拿它来捞钱和作秀。
1: 没错，面对民进党当局不断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加剧台海兵凶战危的局面，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真正出路在哪里？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一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呢？
0: 我早就说过，民进党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诈骗集团，他们看不清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势。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且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在这个潮流大势之下，即便强如美国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放弃一味的打压、干扰和破坏，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特朗普这次访华几乎带来了全美国的商业巨头，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政策调整信号啊！中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民进党当局呢，只能苍白无力地继续重复那几句台独口号。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事实上已经被美国抛弃了。当然，美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放弃以台制华的全部图谋，但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拿台湾问题和大陆做交易了。在这种局面下，现在民进党当局的所有表演，他发表台独言论也好，大肆军购、打造武器也罢，其实都只是为了给自己铺条后路。等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民进党这帮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如果其中有个别人侥幸能够逃往海外，那就得去投靠国际敌对势力，所以现在就要显示他自己还有点反华的价值。他们现在又是造潜艇，又是要买军舰，其实压根就没打算靠这些去打仗，他们就是在花钱给自己买后路。可是台湾社会的绝大多数同胞百姓呢，为什么要盲目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绝路呢？等祖国完成统一的时候，台独首恶分子自顾不暇，他们连身边的马仔喽啰们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上其他人呢？民进党要在台独的绝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广大台湾同胞必须离他们远远的，只有和大陆同胞相向而行，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才是唯一的光明前景。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认清殖民历史真相，警惕台独媚日史观。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高调出席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极尽卑躬屈膝之媚态，甚至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所谓饮水思源，在岛内引发强烈愤慨。这种颠倒黑白、认贼作父的无耻行径，根本不是所谓的纪念行为，而是台独势力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恶意切割两岸历史连结，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所谓历史依据的政治操弄。
5: 八田雨衣是谁呢？八田雨衣，他出生于1886年2月21号， 是日本的石川县人，本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在日本殖民时代曾经参与了台湾的水利工程建设，他以江南大圳的设计者以及乌山头水库的建造者而闻名。有关日本殖民时代在台湾所发动的重要土木工程，其实都有他参与过的痕迹。
4: 因八田雨一曾参与过台北下水道、高雄港、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等多项重大土木建设，赖清德在出席他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时，还将其称为所谓的恩人。但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工程诞生的初衷究竟是为民谋利，还是服务殖民掠夺？嘉南平原当时为何会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的重要切入点？
5: 之所以要在嘉南平原这一块土地上面筹设沟郡，这是基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来。台湾因为地势比较高，山很高，河流下冲的速度非常的快，经常还没有充分利用，淡水就流入了大海。雨季的时候水多会泛滥，干季的时候水少会干涸。八田雨一他看到了这一块平地，他提出一个建议，要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修建大型的水利设施。可是呢，日本的大藏省认为这个计划太过理想化，用费过高，因此呢驳回了。刚好隔一年，1918年，日本本土发生了米骚动事件，全国都在抢米，因此呢，日本的内阁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台湾来种植稻米，填补日本本土的粮食需求，并且希望台湾可以自筹部分财源。就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之下，嘉南大圳获得同意兴建。八田雨一就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允许，率领了技术人员总共80余人，负责在嘉南平原上面实地测量、设计跟工程的相关事宜。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殖民主开发台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自身米荒的问题，要将台湾纳为米粮的供应地，并不是真的希望为台湾老百姓来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的4月，日本进占美国的属地菲律宾。日本陆军省聘请了八田雨一作为南方开发派遣要员，要派往菲律宾进行棉作灌溉设施的调查。而八田雨一他被派赴到菲律宾的事实，可见也知道八田雨一并不是只是为了台湾，而是服务于整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扩张的一个理由，甚至是服务于大东亚帝国的整体开发事业而来。
4: 当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血腥镇压、资源掠夺与皇民化运动三重暴政，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是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赖清德出身矿工世家，其父曾在日本统治时期遭到日军酷刑的迫害，如今赖清德竟背弃家族血泪，跪拜殖民施暴者，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台湾抗日先烈和两岸同胞民族情感的严重伤害。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属中华民族，唯有共同铭记历史，认清真相，才能坚决抵制错误史观，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大义。
3: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讲述。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0: 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呢还有一次重播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看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逛吃浙江台州的浙西老街。
3: 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打卡两家博物馆，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2: 乐游风向标，我们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桐江村，来看这座古村啊如何在保护中活化，在传承中振兴。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浙西老街是位于浙江台州天台古城核心区的一条千年古街，沿着浙西两岸而建，因为河床铺满了红褐色的石头而得名。浙西老街呢，以它独特的江南古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闻名，主打唐风宋韵加夜游灯光秀，被誉为天台版的清明上河图。
3: 是的，浙西老街啊，不仅景色优美，活动丰富，有不少的美食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因此啊，这里也是天台目前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之一，还有夜游的新地标。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让我们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逛吃浙江台州的浙西老街。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我是台心小姐姐郭玲玉。在结束了整个天台山、天台大瀑布的旅行，还有一点时间哦，我们就来到天台的赭西老街。那我有特别查一下，赭西老街呢，是因为它的西床赭石得名的。这里是古城文脉之所在，经历了唐

0: 心商宋崇文，还有明清的一个鼎盛哦，哇，延绵的大概1800余年，哇，好长的时间哦。然后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溪流呢，曾经是浙东唐诗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哦。朱熹呢，曾经在此修驿通路，陆九渊呢，陈亮呢等学者呢研溪论道，佛宗道源与和合文化呢在此交融，沉淀为天台最厚重的历史根脉。我们走进了浙西老街，哇，可以看到这里以唐风宋韵最美浙西为主题，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是天台县打造的文化旅游街区，一个新式古风迎面扑来。自唐代起呢，这里便是商贾盈局的一个闹市，自明清呢，哇，渐成为浙东文化的一个商贸重镇，白墙黛瓦依稀而见，古桥老宅石板路呢，藏着岁月的故事，如今呢，是修缮新生的一个老街，保留了德月楼、药王庙等历史遗存，又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一步一景皆是时光的印记。在离老街不远的马路上，我有济公故居，我还特别哦下车去看介绍。南宋初年呢，李氏家族呢在此兴建三进九明堂的一个宅院，少年呢李修缘呢在此成长，读书习礼关西，日后呢出家以疯癫之行行济世之事。哇，这是这段历史最鲜活的一个篇章。济公可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一个神明之一。亲爱的台湾乡亲们，济公故里就在天台浙西老街这里哦。故居内的宋氏梁柱哦，古顶回廊，哇，是藏着官宦世家的雅致，也藏着济公诞生的一个缘起，与浙西的千年文脉呢彼此相呼应。我们漫步在溪边，听着流水潺潺，哇，仿佛呢是在诉说着千年的往事。唐代的商船、宋代的书生、明清的吆喝声，哇，与今天的人声、茶香，还有非遗手艺交织。哦，这里不仅是一条商业街，更是天台的历史的活化石。哦，一条溪穿古今，一条街藏千年。我们现在所踏的每一步哦，都在文化之上，每一眼呢，都望见岁月的悠长。随着夜幕降临哦，哇，浙西老街的红灯笼映红了溪水，哇，古街呢更显温婉。回望了浙西与济公的故居，哇，才懂了这一片土地的魅力。它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济公故里的一个温情。山水与人文的相融，过往与当下的共生，让人啊行走在这之间，读懂了天台的灵魂。来台州寻味，怎么能错过藏在浙西老街里的龙小馆呢？哇，他把地道的台州菜和江浙的风味呢，都揉进了家常的烟火里。他不是靠花哨的摆盘，就凭当天的鲜货与家烧的功底，成为本地人私藏的舌尖宝地哦。我们有打听到，当地人都懂的规矩，要想来龙小馆吃得舒心，哇，下午2点就要来取晚上的号了。这是我们有去偷偷问到的。这边亲民的价格，毫不打折的用料，让这份台州的鲜味，哇，人人都能轻松拥有。是的，走在天台山旅行的行程的我，一结束国清寺的旅行，刚好快2点了，我就马上下山，因为很近哦，真的很近，我们就叫了车马上下山，拿了号，赶快拿了号，然后呢取完号再上天台山，持续下一个行程。果然呢，晚上很快都叫到号了，哇，点菜开吃。 家烧深海大黄鱼，哇，一上桌就被仙气给勾住味蕾了。哦，闻到那个香气哦，我都忍不住赶快动筷子，大快朵颐。那个鱼肉哦，嫩如凝脂，哇，轻轻一抿就化开了。家烧的酱丝鲜咸回甘，哇，真的是可以吃到大海最本真的甜。然后标配的那个手工年糕，哇，堪称灵魂，真的要趁热吃。手工年糕呢，可以蘸红糖吃，哇，是清甜软糯。然后它也可以去蘸那个家烧大黄鱼的鱼汤，哇，是鲜润入味。哇，碳水与海鲜的碰撞，它两个都可以。哇，一口就上头。还有呢，小馆咸饭呢是藏在菜单里的台州家常灵魂主食哦。哇，一上桌呢，那种香就令人挪不开眼。它米粒呢油润分明，带着恰好的一个锅气，咸香不腻。它有半入咸肉的鲜，还有芋头的粉糯，还有萝卜的清甜脆口，每一口都很有层次感，哇，真的是饱满好吃。那最好吃的吃法就是你舀一勺家烧大黄鱼的那个汁，然后淋在那个咸饭上，海鲜的那个甜润与米香肉香，哇，撞个满怀。那种吃下那个碳水，让我整个人都直接沦陷了。就是很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就能吃出台州最踏实的烟火气。它好吃的菜品还有沙蒜烧豆面，还有鲳鱼烧年糕。我们就坐在唐风宋韵的浙西老街，吃着热乎的地道的老街家常菜，家烧大黄鱼的鲜嫩，年糕的糯，还有小馆咸饭呢，料多味美，哇，交织成台州最动人的烟火，真的不用远赴山海，不用奢侈消费，就能把台州的鲜与暖一口吃尽，好幸福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逛吃浙江台州浙西老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4: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5: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文物。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7: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7: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5月18号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9: 那么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的是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去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10: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8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11: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有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很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10: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12: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10: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游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尹凯玉：
13: 我们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
10: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游览乐趣。
8: 参观市民徐佳瑜。
14: 参加博物馆的活动，感觉比以往来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的。之前可能就是走一走各个展厅啊，进行一下参观就可以了。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8: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15: 2026黑龙江省博物馆季系列活动是黑龙江文博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黑龙江省各级博物馆精准发力，持续推出精品展览、研学实践、社教体验等特色活动，以年轻化、多元化的形式让博物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活动截止到6月底。
9: 而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体验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啊，有一家建在商场里的光明博物馆，它的周边布满了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呢，都会泪流满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
16: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17: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16: 他叫韩泽，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17: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孔了。
16: 这是从那一刻起，一个温暖的念头在韩哲心里扎了根，搭建一座桥梁，让视障朋友和明眼人能真正看见彼此。这座桥梁就是光明博物馆。
17: 外面的区域呢，我们是一个展览区，光明的地方是给盲人朋友准备的，黑暗的区域我们明眼人、健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18: 好嘞。
17: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16: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19: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身边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16: 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20: 只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一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16: 韩哲，
17: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16: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21: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22: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16: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

0: 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近日，为期五天的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吸引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3: 中俄博览会啊，已经成为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马银霄的报道。
4: 中俄博览会自首届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了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统筹汇集两国优质产业与商贸资源，打通双向商贸流通渠道，搭建起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民心互通的多元文化载体，让更多合作从意向变成订单，从展台走向市场。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5: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4: 在本届博览会上，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参展企业集中展示食品、轻工业品、首饰、文旅项目等产品，展示俄罗斯特色与文化，巧克力、蜂蜜、肉制品等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排队品尝。哈尔滨市民王璐：
6: 饼干类的产品的厂商，大肉肠，食品类的，还有这个海鲜类的，品尝的是鱼罐头啊，味道感觉比较新鲜，味道也比较正宗，整体氛围非常好啊。尤其是这次把这个俄罗斯这么大的这个市场就是引进进来，就感觉有比较新颖。
4: 火热的市场人气、高涨的消费热情，也让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参展商奥尔加倍感惊喜。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旺盛活力与消费潜力。谈及参展感受，他激动地说：
7: 印象很好，我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卖得很快，大家都喜欢。借助这样的展览，我们促成了中俄合作，真是太好了。我们需要让更多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因为在我们那儿有很多中国商品，但在中国俄罗斯商品数量不多。当然现在我们的商品越来越受欢迎了。
4: 本届博览会还打造了智慧办展新模式，成为一大亮眼特色。智能 AI 客服助手恰恰正式上线，化身全天候在线的展会智慧管家。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展览部邢小杰介绍，无论是展馆导航、展商查询，还是交通住宿，它都能提供中、英、俄多语种的精准服务，标志着中俄博览会正式迈入了数字化办展的新阶段。
8: 恰恰可以24小时随时回复，避免了国内外时差问题。有很多外国展商使用我们的落地大屏和手机端，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智能 AI 恰恰，给本届博览会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4: 据悉，本届中俄博览会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2: 800里晴川尘土飞扬，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秦腔，爱上秦腔。而在陕西的基层舞台上，真实的主角们正在上演着文化传承的好戏。
3: 5月15号至24号，第4届秦岭秦人秦声 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呢，在西安的周至县举行。千年琴声唱响秦岭脚下，文化惠民直达基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钱金库的报道。
7: 位于秦岭脚下的周至县是秦腔最活跃的基层阵地之一。周至县楼冠福地广场的戏台上，锣鼓铿锵，晚胡声高亢清亮。得知西安艺俗社、三艺社两大百年剧社以及多家西安本土剧团携手甘肃的专业院团齐聚家门口唱大戏，十里八乡的戏迷们都相约赶到了广场上。演出的第一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大家对秦腔的热情不减，现场气氛热烈。秦腔戏迷段正社：
9: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不跑远喽。上午一场都没赶上，我今天特意赶晚上的场子，我一场不远，每场都要看上。
7: 从15号到24号，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赵氏孤儿》《杨门女将》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彻底过足戏瘾。陕西省周至县剧团演员王群厚：
10: 我在里边还要演好多戏，像《赵氏孤儿》呀，回荆州呀，回荆州里边的张飞呀，《赵氏孤儿》里边屠岸贵呀，还有《杨门女将》，好多好多都要给大家在这儿演，大家都很憋着一股劲儿，把这一台戏还要搞好。也希望年轻的观众能爱上秦腔啊，把我这个秦腔传承下去。
7: 台上唱的是悲欢离合，台下听的是人间烟火，一场场好戏，一次次掌声，让看大戏真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福利，也让秦腔的根脉在三秦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今年除了听秦腔，广场上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吸引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市集。同时，周至县内多家核心景区也联动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让游客在秦腔主题下解锁赏戏、游园、购物的三重文旅新体验。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培元：
11: 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呢，就是为群众提供10天20场的精品的大戏；第二个板块呢，是整合了演出地所有的景区，推出了优惠的票务政策；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整合了周至境内所有的特产，还有我们一些可以商品化的一些非遗的产品，打造一个周至好物的品牌。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呢，也在央视一套播出。其实主角的很多取景地呢，本身也就在周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周至，知道周至，也欢迎大家到周至来。
2: 在广西横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浓厚的茉莉茶文化底蕴，当地的茉莉花产业产销两旺，远销海内外，特色茶旅风光也持续升温，茶旅融合焕发出了产业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发回的报道。
12: 茉莉花茶性温味甘，能舒缓夏季烦闷，缓解春困夏乏。横州中华茉莉园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黄雅芝：
13: 小满前后茉莉长势喜人，此时采摘的一个茉莉

0: 为进一步擦亮衡州茉莉文旅品牌，中华茉莉园通过精细化花海养护，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以最优的生态景观和贴心的文旅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黄雅芝。
1: 那这段时间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0: 当地持续深耕茉莉全产业链发展，即种植、加工、研发、销售、文旅于一体，小小茉莉花撑起百亿大产业。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骨干部黄雅芝。
1: 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从传统种植到现代标准园，从单一的花茶到多元的业态，再到数字茉莉和精深加工的领域，衡州的茉莉花产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朋友来到这里感受一朵花带来的一个魅力与活力。
0: 小满时节饮茉莉花茶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选。广西龙盛源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文珍。
2: 进入到小满这个节令，气温开始升高，湿热交加，人就比较容易出现湿疹、困倦、食欲不振等，喝茶就可以消暑切湿。喝上一杯带茉莉花香的茶，既能提神醒脑，帮助消化，又能舒缓情绪，确实是很应景的选择。
3: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它也许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的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呀，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其实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来看一看他何以成为在绿水青山间行走的百科全书。
4: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5: 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蒲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6: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5: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养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陈李良。
6: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7: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6: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8: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6: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5: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6: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 或者对一个城市

0: 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1: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2: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1: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2: 其实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带您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桐江村三江坡。这里三面临水，北依丘陵，它承载着雍城的历史根脉，融合着多元文化的印记。
2: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桐江村村主任助理黄川夏一同走进桐江村的三江坡，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3: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作为一座百年古村，桐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三月，南宁市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三江口汛，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河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3: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4: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的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

0: 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刚才听您介绍啊，咱们这个桐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0: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桐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0: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畔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老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2: 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同时呢，也是国际茶日。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小满、诗词与茶。
3: 今天呢，我们还要一起走进山东的淄博，来看一看现代科技如何助力农业生产。
2: 近日呢，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这项国际标准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关注。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台湾茶人叶宇是致力于用茶文化助力两岸的交流，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叶宇喜欢把茶和诗词相结合，与两岸的好友呢一起交流互动，来共同推动茶文化与诗词文化。
2: 5月21号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同时呢也是国际茶日。一杯清明香飘五湖四海，今天的叶宇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小满、诗词与茶。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在24节气当中，小满是懂得留白、很有分寸的一个节气，不贪满，不张扬，田间麦穗刚好灌饱浆，山头茶芽也悄悄蕴蓄香气，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恰到好处，留几分期待，也藏着几分温柔。每年的5月21日呢，是全世界爱茶人共同的节日，国际茶日。说真的，作为茶人，我们内心都有一份自豪。这个节日是世界对我们千年茶文化的一份敬意和认同。一盏清茶从东方出发，香飘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当东方的节气之会遇上全球的茶香共鸣，这一份不期而遇的缘分，恰如小满本身，温柔里藏着力量，从容中透着底气。我常在想，24节气里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有小寒，便有了大寒。那怎么独独只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老祖宗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是讲说凡事一旦走到极致圆满，那接下来就容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

染这两个字藏着节制，也藏着传统文化深层的底气和自信。在古诗词中有不少与小满相关的词句，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欧阳修笔下的小满。你听啊，绿柳林间，夜莺婉转啼鸣，夜空里皓月清朗，田埂上饱浆的麦穗迎着微风轻轻摇曳，静看落花纷飞，从容自在，不慌不忙。这种恬淡的气度，恰如茶席上那杯七分满的清茶，淡雅有味，静中藏韵。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这是明代诗人薛文炳笔下的小满，满满都是民间的生活气息。樱桃熟透，海产正鲜，此时惬一壶新茶，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小满节气最写意最舒服的日常。调剂殷勤做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这是清代诗人王太协记录的小满风物。天气阴晴调和，五谷生长顺遂，琵琶泛黄，杨梅坠子，乡间小院煮上新茶，一口时令瓜果，一口清茶，生活里小小的幸福感都藏在小满的节气氛围里。小满不是极致，不是过满，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从容。在台湾的茶室礼俗里，一直流传一句老规矩，叫茶到七分满，留三分人情在。好多人会疑惑，泡茶为什么不倒满呢？长辈常讲一句古谚，叫做酒满敬人，茶满欺人。茶呢，要是倒得满满的，在礼数上有赶客的意味，那实际在做法上也并不贴心，茶杯太满容易烫手，客人不好端，香气呢也没有空间舒展开来，反倒压住了茶的原味，那喝茶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凑着喝，少了从容自在。所以说这三分留白不是不够，不是亏欠，而是待人的体贴，也是做人处事的分寸与从容。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常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才算是一杯真正的好茶？我常说，一杯好茶就像一个小小的天地宇宙，茶汤温润沉静，香气清扬内敛，叶底沉稳安静，茶气圆润流转，那一阴一阳，一收一放，在小小的茶杯之中就是最完美的平衡。小满这个节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满是阳气旺盛，我们的老祖宗特意加一个小字，收住锋芒，守住分寸，那这一份节制正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人生智慧，懂得适可而止，明白知足常乐，晓得未满其实比过满更有余韵，懂得留白才是最高的生活境界。那这就是小满，有欢喜，有底气，也有谦和，珍惜当下，满心知足，却不急着张扬，期待未来，心存美好，却不急躁强求，留三分给人情，留三分给分寸，也留三分给天地留白。在人生的小满时节，煮一壶好茶，守住一份从容，在这将满未满的光景里，品出属于自己的圆满，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

0: 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染。

0: 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农业方面的话题。同样是种地啊，相邻的两块实验田，一亩却能差出近百斤的产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是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
4: 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呢，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字眼，如今呢，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种粮大户老文紧盯着手机。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8: 什么无人机肥放？无人机肥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漂移直接没法干。
7: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8: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7: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3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8: 这500亩地啊，1亩地是20多块钱，得1万3千来块钱，那就省13000。
7: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8: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岁数就多，只能看到下地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岁数是亩岁数多。
4: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常规地块呢，每亩平均增产96.2斤，增收81.3元。
5: 80多块钱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的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跟着记者到淄博市气象局去一探究竟。
7: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9: 干热风的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种植大户的手里去。
7: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国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

0: 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1: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0: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2: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0: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3: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质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同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0: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4: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啊，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5: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种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找？买药的钱谁来垫呢？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
6: 是的，这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最后这一棒呢？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7: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能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0: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0: 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1: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0: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2: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3: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的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4: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 Q&A。近日啊，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的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的岩溶领域啊首项国际标准，这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还有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啊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1: 而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6: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蚀，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5: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6: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5: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莓、水青、洞奇、石莓，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6: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5: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 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接下来进入到多彩中华。我们
5: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6: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7: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5: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6: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5: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是的，进入到多彩中华，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葫芦啊，跟葫芦有关的话题。
3: 哎，这说到葫芦啊，朋友们可能都不陌生，它是一种既有实用功能又富含文化意味的植物，深受人们的喜爱。葫芦呢，可以做菜入药，也可以做成容器或者饰品，这是它的实用功能。那么在文化意义上，由于葫芦呢具有易生长、爱蔓延、多果实的特色，和人们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愿望相契合，因此呢受人喜爱。同时呢，葫芦和福禄谐音，更增添了葫芦的吉祥寓意。
4: 在我们台湾的乡间啊，有这样一句谚语，叫做厝内一粒葫，家丰才有富，意思是说在家里头

0: 生嫩的时候啊，叫做蒲瓜啊，是食用瓜类的一种，是可以炒可以煮的。那么老了以后晒干呢，就是葫芦了，可以当做酒壶。工艺匠人们在千姿百态的葫芦上加上精美的彩绘，做成葫芦的工艺品，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1: 由于葫芦深受人们喜爱，由此呢也衍生出了许多和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和有趣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解。
2: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开场歌曲听到了 F4 演唱的经典歌曲《流星雨》，这首歌作为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曾经风靡全国，即便在今天听到这段旋律，你依旧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偶像剧的甜蜜爱情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偶像剧提到这个词，相信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或多或少地浮现出青春年少时期的画面，或许是你崇拜的那个人，或许是你憧憬的那种爱情，也或许是你忘不掉的那几段旋律。那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里回忆那些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吧。下面的这首韦礼安的《还是会》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听到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我恋爱了》。这首歌不仅仅是对爱意的简单抒发，更蕴含着一种对于爱情勇敢追求和积极面对的精神，鼓励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要勇于表达自己，享受爱情带来的快乐和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胡夏演唱的《我们的爱没有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泡沫之夏》的主题曲。歌曲在旋律上给人以轻松明快的感觉，配合上胡夏温柔清新的声线，像是在诉说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勇敢坚定，又带有一些些许的忧伤。

彩虹的微笑是王心凌的代表作品，轻快复古的 disco 节奏和甜美元素的融合，成为了千禧年流行音乐中怀旧加少女心风格的缩影。微笑治愈的主题和王心凌的甜美唱腔，让这首歌给不少的听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印证了经典流行音乐跨越时代的情感连接力。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演唱的《哎呀哎呀》，一首简单真挚的歌曲，贴合年轻人的生活，也相信它能够唤起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回忆。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偶像剧里的青春是令无数人羡慕和憧憬的年华，刚刚听过的这首《恶作剧》就以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青春时期爱情的美好和天真。林依晨的声音带有一种少女的纯真和青涩，将初遇爱情时的懵懂、羞涩、期待和勇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少女面对爱情时内心的情感变化，还有青春爱情那份独特的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下面要听到的是戚薇带来的《如果爱忘了》。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深情动人又富有内涵的经典之作，来自金贵盛演唱的《红之间》。这首歌曲以彩虹为核心意象，以浪漫而忧伤的氛围贯穿始终，将梦想和现实、爱情和失去的主题以诗意化的方式加以展现，给了我们在爱和失落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力量。

看过《仙剑三》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张芸京的这首《偏爱》。当年随着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大火，这首歌也被不少的人传唱和记住。歌词里表现了一种坚定、执着甚至偏执的爱情观，告诉我们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爱情信念。如果说青春时期的爱情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将带你重温情窦初开的少年面对爱情时的懵懂和矛盾。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跟着庾澄庆的演唱，回到那段有所顾虑又情不自禁的爱情里去吧。

一首《七月七日晴》，透过晴空飘雪的强烈对比，表现了感情的突变和爱情的无常。许慧欣甜美清澈的嗓音细腻而深刻，更是瞬间地将我们置身于歌曲里的爱情故事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3: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表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请您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0: 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请您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3: 习近平指出，

0: 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 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坚决打击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520讲话内容提问。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实的现状。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分裂势力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近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和政要纷纷通过各种方式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立场。事实表明，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用假民主包装真台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麻烦制造者的丑恶面目。无论台独分裂势力说什么、做什么，都欺骗不了岛内民意，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蒋斌说，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蒋斌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浪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上海阴转多云，28度到19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0度到24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8度到24度；台北小雨转阴，28度到23度；高雄小雨转阴，28度到23度。
2: 下面是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3至2.3米，中浪转1.0至2.0米，清道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清道中浪，福州沿海0.6至1.2米清浪，厦门沿海0.5至1.0米清浪，莆田沿海、泉州沿海0.6至1.2米清浪，漳州沿海、平潭沿海0.6至1.2米清浪。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毛强。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不过是无效挣扎。
1: 近日台湾地区自造潜艇海鲲号密集进行测试并计划交付，同时台军被曝正寻求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设计，这两件事看似是岛内防务的突破，实则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顽固立场。其不惜挥霍民众血汗钱、甘当外部势力棋子的行径，不仅加剧台海紧张，更将台湾推向险境。那么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好，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台媒近日报道，台海军将在7月1号正式编成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计划由现任台防务部门后勤次长海军中将李凤祥出任。报道称，该指挥部将重点整合机动雷达车

0: 组、岸基反舰导弹力量以及无人机部队，意图把过去分散的近岸制海资源集中纳入统一作战指挥体系，进一步强化台军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对此，军事记者陈小杰认为，台海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妄图提升所谓的非对称战力，将豪猪战略贯彻到底。殊不知，两岸军力对比早已是云泥之别，台军煞费苦心打造反舰导弹网，不过是一场结果已知的无效挣扎。一起来听陈小杰的观点。
1: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小杰。台海军筹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多年，将在7月1日正式编成。那么此举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台军在加紧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将自己武装成一头豪猪。滨海作战概念源于蔡英文执政初期的所谓滨海决胜作战构想，即充分发挥海峡天堑优势，在滨海地带构筑防御纵深，创建联合制海作战有利态势，暂时迫使对方快速夺台任务失败。但是由于装备未到位和专业力量不足，原规划于2024年底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一再延迟，直至今年7月。今年2月，据台消息人士披露，台湾已经开始接收首批美售台的 RGM-84 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加上解放军连年的围台军演，台军开始加紧布局。据了解，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把目前分属不同指挥体系的多个单位进行统合，具体包括原属台海军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属舰队指挥部的机动导弹发射车组，以及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种整合旨在形成一种更加灵活机动的滨海作战体系。台军迫切让美制岸制鱼叉系统形成完整战斗力，在与台雄风系列导弹、机动雷达、无人载具及131舰队的光六沱江级舰艇配合，进一步强化台军在近岸海域的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是其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赖清德力促亲信担任首任指挥官，为以武谋都野心不择手段。我们来看下这位首任指挥官李凤祥的背景。据悉，李凤祥出身海军系统，毕业于台海军官校81年班，曾担任过台武昌军舰舰长、基隆军舰舰长、海军124舰队舰队长，以及台防务部门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说到李凤祥，这个人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后勤司长任内，李凤祥主导了台军多项关键装备的去红供应链重组和战备物资储备计划，任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期间，主导设计了包括汉光军演在内的台军年度各项操演项目，获得赖清德青睐。李凤祥是赖清德嫡系，晋升与任命军获来力挺。李凤祥被委以筹建并指挥滨海作战指挥部重任，是赖清德当局谋求以武谋独野心的关键人事布局。但客观地说，李凤祥长期偏战术和后勤层面，无高层战略规划经验，以往多在成熟的部队和机关工作，缺乏新组建兵团级部队经验。如今面临跨单位整合装备构成多样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否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还且得看看。台军新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强化近岸防御能力，是一种无效的挣扎，也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豪赌。滨海作战指挥部本部据悉将设在云林县虎尾营区，此前就有云林县议员反对在当地建鱼叉导弹阵地，直言若云林变成军事阵地，一旦发生战争，势必首当其冲。届时位处当地的台塑六轻厂区，万一爆炸，方圆10公里将无人幸存。细看台军岸舰导弹阵地布局，可谓从南到北遍布台岛，而台湾地峡人稠，全岛几乎城镇相连，更有阵地旁边分布着小学、初中、高级住宅区、高铁站等。台军在近岸布设岸基反舰导弹和机动武力，目的就是一旦战事在近岸制造死亡地带，拖延解放军快速登陆时间，提高解放军的登陆成本，为外部势力介入制造时间窗口。这种设想的初衷就是将更多无辜的台湾民众绑上战车，裹挟进战争，将外援介入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不知道赖清德当局哪来的自信，如果关键时刻救命稻草没有如愿出现呢？两岸军事实力已是云泥之别，妄想用所谓反舰导弹网阻挡解放军登陆，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路从来都是自己选出来的，这种以牺牲台军官兵和岛内民众为前提而制定的军事抵抗计划，是以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利益极端自私的表现。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以武谋独，无异于在自掘坟墓。台湾民众应尽早认清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决反对把台海引向战争。
0: 好的，感谢陈小杰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湾地区自造潜艇海鲲号密集进行测试并计划交付，同时台军被曝正寻求引进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设计。这两件事看似是岛内防务的突破，实则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顽固立场。其不惜挥霍民众血汗钱，甘当外部势力棋子的行径，不仅加剧台海紧张，更将台湾推向险境。那么，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3: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近日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完成了鱼雷发射测试，并计划在七月前后交付海军。同时呢，台军被曝正考虑采用日本最上级护卫舰的设计，请您先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目前最受关注的技术进展和争议点分别是什么？
3: 我们先说台湾自造的海鲲号潜艇哈，今年以来呢，它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海试。最近这次出海测试的是鱼雷发射能力，接下来呢还要搞跨昼夜潜航试验。据岛内媒体说，海鲲号要在今年七月以前完成所有的测试，然后交付给台海军，就算是正式服役了。那么围绕着海鲲号的海试呢，技术上的争议点主要有三个。第一，就是这些测试到底成功不成功啊？海鲲号到目前进行了十几次海试，按台军自己的说法，永远都是圆满成功。但实际上暴露出的问题非常多，有的是工艺问题，比如潜艇外壳的焊接工艺不达标，潜艇水密门的抗高压测试不过关等等。有的呢是设计问题，比如海鲲号装配的是民用柴油机，导致噪声

0: 直到彻底归零。而现在呢，海鲲号每次出海都在测试新科目，暴露出的问题显然都被搁置了嘛。比如说最近这次发生的鱼雷试射的故障，不管查清到底是哪个环节的问题，都应该整改再试。但是现在民进党当局已经明确了海鲲号的服役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已经非常近了，哪还有时间再去搞什么调查整改再试啊？他们恐怕压根就没打算这么做。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三个争议点就是，民进党当局到底为什么这样急于推动海鲲号服役，甚至不惜让它带病服役？因为台湾立法机构说了，海鲲号是海昌计划里台湾当局自主建造八艘潜艇的首艇，如果它海试不合格，那后面七艘艇呢就不能投资开建。那么每年八月呢，台湾立法机构就要开始审核下一年度的预算了。民进党当局非要让海鲲号赶在七月底之前完成海试服役，那显然就是为了在他们提交给立法机构的预算案里编列上后面七艘潜艇的建造经费。那这明摆着就是为了要钱而在赶工期。所以民进党主导的这个潜艇海试就引发了大量争议。我们再说关于最上级护卫舰的话题啊，台湾当局呢确实想从日本手里买这个最上级护卫舰的这个生产线。台日双方呢也确实在密谋这件事。民进党当局很积极，日本的态度呢是所谓的不反对，双方正在私下交易。日本政府居然想趟对台军售这滩浑水。首先他不怕中国大陆的反制吗？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都必须三思而后行。这次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专门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所以习主席强调，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你看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对美国都毫不退让，难道会让日本为所欲为吗？要知道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原罪的，如果他敢参与对台军售，不论是以什么形式搞军售，是卖武器也好，卖图纸还是卖生产线也罢，都一定会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怒火，日本会吃不了兜着走。其次，美国会同意吗？现在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再说最上级护卫舰采用了很多美国核心技术，比如数据链、指挥控制系统、垂直发射系统等等，都是从美国直接买来的。那这样的军舰如果卖给台湾当局，就等于在给解放军送战利品啊。那美国愿意让它的核心军事技术因为台湾当局而泄露给中国大陆吗？所以你看美国自己给不给台湾卖它的主力战舰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台湾当局还有几天，它还能等到自造新型护卫舰下水吗？就算能生产一两艘又有什么用呢？那这些问题对台湾当局来说都是不敢正面回答的。
1: 没错，有评论指出，海鲲号从诞生起就是民进党当局向美国献媚的玩具，圈钱自肥的工具和标榜政绩的道具。梁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推动这些造价高昂、技术拼凑的武器项目，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0: 民进党所谓自主建造的潜艇，确实就是他们向美国人献媚的玩具。美国人要台湾当局搞所谓自主防卫，实际上就是要多花钱向美国人买武器。海鲲号呢，虽然在台湾岛内建造，但它的很多主要部件是来自美国的，建造经费里相当大一部分都被美国公司拿走了。那美国人当然很满意啊，但这艘潜艇实际上又是根本不能打仗的。据岛内媒体报道，有很多帮着台湾当局造潜艇的外籍顾问多次拒绝搭乘海鲲号出海测试。那这艘艇就是他们自己造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做，你说这说明什么呀？将来他就算是服役了，海鲲号也只能常年待在港池里当吉祥物，所以他当然就只是民进党向美国人献媚的一个大玩具而已。同时呢，海鲲号确实又是民进党当局圈钱自肥的工具。据岛内媒体报道，民进党的潜艇自造项目造价竟然是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造价的四倍。那这么多虚报的经费最终都流向哪儿了呢？潜艇自造项目召集人黄曙光已经多次被指控涉嫌贪污。有民意代表还曾经爆料说，台湾当局防务部门的合约不仅虚报预算，而且还给供货厂商承诺有 80% 的所谓保障获利。 80% 的利润呢、啊？这不是官商勾结圈钱自肥又是什么呢？另外，民进党当局还把海鲲号当作他们标榜政绩的道具。这艘潜艇从下水到海试，每一步的推进，不是选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预算审查期，就是选在台湾的选举期。海鲲号每做一次测试， 都被绿营媒体

0: 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这艘潜艇既是服务于民进党台独政治目标的样板工程，同时也是一个质量低劣的样子工程。也只有民进党还能舔着脸拿着它当所谓政绩到处去吹嘘。
1: 没错，张先生，台湾当局为什么想从日本得到最上级护卫舰呢？它有可能实现吗？日本不反对向台湾提供军舰，日本此举又包藏着怎样的战略野心呢？
0: 现在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中美两国政府刚刚确定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正在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这当然就让民进党当局更加惶恐不安。他们现在就像一个掉进水里不会游泳的人，两只手到处乱抓，日本就是他们以为自己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民进党当然很清楚日本对台湾一直有野心，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台独目标，为了自保，为了多找一座靠山，就不惜向日本出卖台湾的根本利益。那么现在谈这个最上级的这个采购计划，就是要用军舰采购合同把日本拉下水，把日本利益和台独分子捆绑在一块儿。而日本呢，你看他表现得很暧昧，他这个所谓不反对的态度既没有明确同意，也没有明确拒绝台湾当局，他这是企图同时向大陆和台湾双方要价。他等于是在对台湾当局说，你不是想要我的军舰吗？那你打算付出什么筹码呢？打算怎么让日本势力进一步渗透台湾呢？同时他也在对大陆说，你肯定不希望我把军舰生产线卖给台湾吧，那你打算对我做什么让步啊？打算给我什么好处啊？其实日本应该趁早死了要挟大陆这条心。对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是我们和其他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一条原则底线，不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交易的问题。日本如果敢在台湾问题上与台独分子私相授受，一定会遭到大陆政府的迎头痛击。也有人说啊，日本现在急于扩大武器出口以提振国家经济，和台湾的军事合作呢，主要是为了挣钱。那么我就要说，如果日本敢挣这个钱，那么中国一定会让他在其他地方失去的更多。
1: 是的，梁先生，这些动辄数千亿新台币的军购和制造项目对台湾社会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负面影响？除了挤占本应用于民生福祉的资源，是否也暴露了台湾军工体系的内在困境和对外部技术的严重依赖呢？
0: 台湾本来就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更不要说军工体系了。岛内最大的造船厂就是台船公司嘛，以前它也主要是设计建造一些民用船舶和小型的军用舰艇，让它去建造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完全就是赶鸭子上架。因为军用舰船和民用船舶，从设计思路、选材用料标准到系统集成方案都完全不一样。你看美国现在有700多家大大小小的造船厂，可是能够建造美国海军主力战舰的一共就5家，能造潜艇的只有2家，能造航母的只有一家。那么这就体现了造军舰和造民船的巨大差别。民进党当局呢，要自己造潜艇，一是靠散件进口来料组装，二呢就是得靠逆向仿制，所以它的整体质量非常粗糙。比如制造潜艇外壳需要大量低磁性高强度的特种钢，这种钢材呢台湾自己造不出来，只能设法引进。后来日本把自己淘汰不用的一种特种钢卖给了台湾当局，日本自

0: 这种钢材呢，台湾自己造不出来，只能设法引进。后来日本把自己淘汰不用的一种特种钢卖给了台湾当局。日本自己造潜艇用的钢材呢，那么现在这种钢材就凑合用在海鲲号上。钢板本来强度就不够，焊接还有更大的隐患。台船公司不掌握造潜艇所需要的先进焊接技术，最终是以民用标准完成了海鲲号的焊接。那这就意味着海鲲号如果下潜的深度一大，它的艇体结构就会撑不住水压而发生爆裂，就会导致艇毁人亡。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参加建造海鲲号的外籍员工坚决不上艇出海了吧？啊，为什么海鲲号的深潜测试就像儿戏一样，本来应该下潜300米，结果实际只下潜了50米，因为再往深潜就要出事了。可是50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海水能见度比较好的话，人在海面上用肉眼就能看见水下50米深处的潜艇，那这样的潜艇还有什么隐蔽性可言啊？所以说，海鲲号从生产到试航，它这一步步推进，就只能是一次次的证明台湾当局在这方面不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造出像样的潜艇。海鲲号完全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民进党可以借着它来捞钱、来作秀，但是也只能拿它来捞钱和作秀。
1: 没错，面对民进党当局不断将台湾绑上台独战车，加剧台海兵凶战危的局面，广大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真正出路在哪里？与大陆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共建和平家园的路径相比，哪一种选择才能真正保障台湾的长远未来和同胞的福祉呢？
0: 我早就说过，民进党就是一个政治投机诈骗集团，他们看不清时代发展的潮流大势。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而且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在这个潮流大势之下，即便强如美国都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放弃一味的打压、干扰和破坏，寻求与中国的务实合作。特朗普这次访华几乎带来了全美国的商业巨头，那么这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政策调整信号啊！中美政治关系、经贸关系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民进党当局呢，只能苍白无力地继续重复那几句台独口号。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事实上已经被美国抛弃了。当然，美国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放弃以台制华的全部图谋，但特朗普政府已经下决心要拿台湾问题和大陆做交易了。在这种局面下，现在民进党当局的所有表演，他发表台独言论也好，大肆军购、打造武器也罢，其实都只是为了给自己铺条后路。等祖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民进党这帮人怎么办呢？他们一定会受到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如果其中有个别人侥幸能够逃往海外，那就得去投靠国际敌对势力，所以现在就要显示他自己还有点反华的价值。他们现在又是造潜艇，又是要买军舰，其实压根就没打算靠这些去打仗，他们就是在花钱给自己买后路。可是台湾社会的绝大多数同胞百姓呢，为什么要盲目跟着民进党走台独绝路呢？等祖国完成统一的时候，台独首恶分子自顾不暇，他们连身边的马仔喽啰们都顾不过来，哪还顾得上其他人呢？民进党要在台独的绝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广大台湾同胞必须离他们远远的，只有和大陆同胞相向而行，共同促进祖国统一，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才是唯一的光明前景。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认清殖民历史真相，警惕台独媚日史观。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近期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高调出席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极尽卑躬屈膝之媚态，甚至宣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所谓饮水思源，在岛内引发强烈愤慨。这种颠倒黑白、认贼作父的无耻行径，根本不是所谓的纪念行为，而是台独势力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恶意切割两岸历史连结，为台独分裂行径编造所谓历史依据的政治操弄。
5: 八田雨衣是谁呢？八田雨衣，他出生于1886年2月21号，是日本的石川县人，

0: 身是一个土木工程师，他在日本殖民时代曾经参与了台湾的水利工程建设。他以江南大圳的设计者以及乌山头水库的建造者而闻名。有关日本殖民时代在台湾所发动的重要土木工程，其实都有他参与过的痕迹。
1: 因八田雨一曾参与过台北下水道、高雄港、嘉南大圳、乌山头水库等多项重大土木建设，赖清德在出席他的所谓追思纪念会时，还将其称为所谓的恩人。但我们必须追问，这些工程诞生的初衷究竟是为民谋利，还是服务殖民掠夺？嘉南平原当时为何会成为日本殖民当局的重要切入点？
0: 之所以要在嘉南平原这一块土地上面筹设沟浚，这是基于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而来。台湾因为地势比较高，山很高，河流下冲的速度非常的快，经常还没有充分利用，淡水就流入了大海。雨季的时候水多会泛滥，干季的时候水少会干涸。八田雨一他看到了这一块平地，他提出一个建议，要在这一块土地上面修建大型的水利设施。可是呢，日本的大藏省认为这个计划太过理想化，用费过高，因此呢驳回了。刚好隔一年，1918年，日本本土发生了米骚动事件，全国都在抢米，因此呢，日本的内阁态度有所改变，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台湾来种植稻米，填补日本本土的粮食需求，并且希望台湾可以自筹部分财源。就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之下，嘉南大圳获得同意兴建。八田雨一就是因为获得了这个允许，率领了技术人员总共80余人，负责在嘉南平原上面实地测量、设计跟工程的相关事宜。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殖民主开发台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自身米荒的问题，要将台湾纳为米粮的供应地，并不是真的希望为台湾老百姓来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品质。1941年12月8号，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的4月，日本进占美国的属地菲律宾。日本陆军省聘请了八田雨一作为南方开发派遣要员，要派往菲律宾进行棉作灌溉设施的调查。而八田雨一他被派赴到菲律宾的事实，可见也知道八田雨一并不是只是为了台湾，而是服务于整个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扩张的一个理由，甚至是服务于大东亚帝国的整体开发事业而来。
1: 当年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血腥镇压、资源掠夺与皇民化运动三重暴政，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这是台湾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赖清德出身矿工世家，其父曾在日本统治时期遭到日军酷刑的迫害，如今赖清德竟背弃家族血泪，跪拜殖民施暴者，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扭曲，更是对台湾抗日先烈和两岸同胞民族情感的严重伤害。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属中华民族，唯有共同铭记历史，认清真相，才能坚决抵制错误史观，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大义。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讲述。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台海之声。
1: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谷谷吕思纬演唱的《原谅我离开》。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原谅我离开是以鼓鼓标志性的 R&B 为基底，透过细腻的钢琴编曲铺陈情绪，鼓鼓也是收起了过往的张扬，多了一份在音乐当中的克制与成熟。歌词当中也是唱到，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来自林毅演唱的《燎原之火》。

当世界选择沉默，仍有人不放弃发声；当希望面临熄灭，仍有人选择相信。或许光很微弱，或许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守着那一点点信念，黑暗就无法真正的吞没一切。这首《燎原之火》，林毅用创作和演唱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15号音乐作品，朱美吉带来的演唱《落日之前》。

从舞台上的灵动身影到麦克风前的细腻诉说，朱美吉首支 solo 单曲《落日之前》伴着2026夏日的脚步也是甜蜜上线，把夏天唱进你的心里，在这个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让美吉的声音陪着你，趁日落之前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吧。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了，来自周渝民的演唱《谁给我的勇气》。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这首《谁给我的勇气》有别周渝民以往的曲风了，歌曲当中轻饶舌编排也是为他极具辨识度且有魅力的中低音域注入了全新的气息。透过他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拆解关系当中平庸写实的纠结，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微观实验，周渝民唱出关于情感当中的缺氧状态。继续要推荐的新歌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庭瑞带来的演唱《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黄庭瑞演唱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我们都以为只要再走远一点就会看见光，我们没有停下来，依然日复一日的前进，做选择，将生活往下一步推移。如果你也在曾经的某个时刻忽然迷失了方向，那么这首歌能够点亮你心中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新歌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了，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送到各位的耳边。

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是一份祝福，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这首歌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就各位，当生活没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独自出发。听完了刚刚这首细腻走心的歌曲之后，要结束六首新歌推荐了。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星级弯曲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首先要送出欧阳娜娜带来的演唱 Live Today。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 Live Today 来自欧阳娜娜的演唱，歌中唱到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是关于生命的思考，很多的假如出现就是要引领听者去仔细想想该如何度过珍贵的时光。继续要送出于文文带来的演唱《时间里的家》。

余文文温暖演唱《时间里的家》，用极具质感的独特声线叙述一段深刻且长情的爱意。多想陪你看繁华，陪你看晚霞，在每一个春夏种上你爱的花。那是一个又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常，但也是最值得珍视的幸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落叶与知秋》。

听到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落叶与知秋》，这首歌也是来自乐队成员的词曲创作。这首歌代表了乐队如今的状态和感悟，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可以更加的专注于即时的微小的生活，带着正能量继续乘风破浪。接下来要送出的是 TFBOYS《梦想起航》。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TFBOYS 演唱的《梦想起航》想表达的是，心中有梦想的人会变得无法阻挡，只要勇往直前，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丹《梦想的翅膀》。

刚刚送出的歌曲《梦想的翅膀》来自严艺丹的演唱，他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之一哈。他在歌曲当中也是用涌动着的情感将内心对梦想的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要送出非常温暖的歌声品冠演唱的《好好爱着》。

歌曲《好好爱着》表达的是，在这个千变万化，以至于让人有时候会手足无措的时代，至少我们还可以好好爱着身边的人。品冠的歌声听来虽温婉柔软，但又有着非常坚定的语气，仿佛一句又一句铿锵有力的叮咛，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人。

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最好的未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当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小满便开始了。
4: 小满是一个极有分寸的节气，天地尚未极盛，麦穗刚好灌浆，秧苗初露嫩绿，南风动而不燥，雨水来而不至，仿佛大自然也知晓节制，将盈与缺控制在恰当的临界。

0: 点。
1: 小满不仅是一种物候现象，更是一种人生智慧，也祝您获得小德盈满的人生佳境。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0: 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0: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及真展。
1: 节目最后我们去到潮汕，领略从来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的潮汕文化。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跟麦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跟麦中华推出六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既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采制总台记者黄倩。
3: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也就是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5天时间里，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年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展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介绍说，
4: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3: 第22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其中，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宛如一座文化大戏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旅产业升级、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严小颖介绍，
5: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晋文化的独特风采。另外就是在山西展区内部，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区，在这个体验区呢，入驻了有小西天悬塑，这个在黑神话悟空以后也是我们比较出圈的一个景点，还有陶寺、五台山，有这些主题的一些数字体验项目，大家来深圳文博会的话，就能通过带上这种 VR 的设备，直观的感受到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这种非常切近的体验了。另外就是在展会期间还会演出5句《永乐未央》的复刻版片段，还有原创的舞蹈《斗拱之间》，尤其是这个《永乐未央》复刻版的片段，我会配合《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来山西展区共赏这场文化大戏。
3: 同样位于12号展馆的南京展团今年是第9次参展，围绕世界文学之都、 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3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作为南京展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文化入口， 世界文学之都板块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于方寸之间。南京展区现场负责人赵烨介绍说，
6: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干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0000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3: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九大展演尽显文化心智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7: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1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金浙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聚集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

0: 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其中，恭王府博物馆以“福润鹏城，再起新章”为主题，携恭博礼物登场，全方位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成果。恭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说，
1: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首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0: 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中的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2: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及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二十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0: 十五号展馆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之姿，全面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一周年成效。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介绍说，
3: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会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0: 本届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并在十一号展馆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在这里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V2AGI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它不只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次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集中亮相。V2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4: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文博会期间，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城趣闻脉，一展览风华，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22届文博会里的每一处光影，都藏着文化的温度，每一份创意都彰显时代的活力。这场文化加科技的盛宴已然开启，正不负期许，向海内外宾客展现足够精彩。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各位听友，洪江古商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这里更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4: 洪江古商城有着七冲八巷九条街的整体格局，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是我国罕有的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5: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6: 赵江福闯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5: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向、街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街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7: 等你按到嘴里炸，唱我成了啊！
5: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2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 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陈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到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的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熊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些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就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堂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 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沟。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一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200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在历史上既无官方编修的地方志，也未曾被纳入朝廷的行政区划，一种独特的古代自贸区模式应运而生，由各地商人组成的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行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以人为美等50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围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三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

0: 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1: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2: 对，
1: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3: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4: 好，
3: 对，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3: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连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3: 洪江我上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1: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5: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的俗语，讲述了洪江历史上的商业传奇。而今洪江区不仅完整保存了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更以文旅融合为引擎，驱动全域旅游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各位听友，明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人文名镇广播版湖南洪江下集。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也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6: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汉艺双极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集珍展日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展览以文字之碑与图像之石为双翼，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祥禽瑞兽等丰富题材，系统呈现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下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
12: 根据介绍，汉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的先河，迎来了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汉碑与画像石作为文字与图像两大核心类型，是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5: 联展打破地域界限，从石刻渊薮的西安碑林、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及汉画重镇的米脂等3D博物馆的馆藏中精选78件套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并特别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
12: 展览设计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汉碑画像石经典图形，融合线条重构、古拙灵动之姿，辅以斑驳肌理与红黑褐点影。

0: 色系，形成与黑白拓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通过巨幅玄木与门立、五人等特色装置，打破传统边界，构建融汇汉韵与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立体呈现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1: 3D 博物馆精选馆藏联合举办此展，旨在促进馆际资源整合与交流，实现协同发展，进而让公众更好地了解与感悟中国汉代石刻的丰富蕴含，获得和历史对话与艺术神交的精神享受，以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是在西安碑林基础之上，结合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专题性博物馆。
1: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展示了汉代至近代的各类碑刻4000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薮。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起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去品味颜真卿书法碑刻的魅力。
2: 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正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真卿立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已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极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孔门达者72人，颜氏有8，这句话足以看到颜氏家族的兴盛和荣耀，同时可以看到颜真卿书写这座碑石时那种自豪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 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3: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各位听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介绍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激活了潮汕全域文化活力。其实近年来，从莺歌舞的破圈走红，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游客，从《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越来越出圈。
0: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俗，更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叔，归潮、莺歌饭、家在潮州，走进他眼里的潮汕，看看那一方水土里究竟藏着怎样打动人心的烟火与乡愁。
1: 潮汕有一句老话，海水到处有潮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乘着红头船过番，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这便是归潮与给阿嬷的情书共同的历史背景。
0: 过番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陈崇正的家族当中不乏过番的族人。他写道，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这种切身体验使得《归潮》这本书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1: 长篇小说《归潮》、《莺歌饭》与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构成陈崇正的潮人三书。《归潮》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

0: 作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上，却意在用外人能看懂的语言将宗族、过番、美食等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1: 对于每个追问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现代人而言，潮人三叔与给阿嬷的情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心安之处即是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0: 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是无数潮汕人在面对惊涛骇浪和在异乡艰难打拼时的内心信念，最终凝聚成了历尽千劫只为归潮的家国信念。陈崇正在《归潮》一书当中提炼的求险求实，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
1: 从明清时期乘红头船过番，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它是潮汕人血脉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0: 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那么求实则指向脚下。潮汕人骨子里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潮汕平原是岭东粮仓，生活上的安康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这是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这种精细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也藏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
1: 给阿嬷的情书呈现的动人日常，8月15拜月娘，南枝串门送油柑，舒柔的家书里提到女儿出花园，家在潮州里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似麻烦的事情上花费功夫，平凡的日子才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
0: 陈崇正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被展示的奇观，而是这样内化于日常的文化习惯。而在众多的文化习惯当中，潮州功夫茶可谓是潮汕人生活里非常重要的仪式感。
1: 潮州功夫茶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之一，是一种流传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茶叶冲泡技艺，其历史据说可以追溯至宋代。
0: 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潮汕人从小就习惯喝茶，将喝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把茶叫做茶米，可见茶在潮汕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1: 所谓功夫茶并非一种茶叶或茶类的名字，而是一种泡茶的技法。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传承至今，潮州功夫茶也有一套讲究茶叶、茶具、用水、冲法、品味的茶经。
0: 潮州功夫茶冲泡用茶以乌龙茶类为宜，其中本地产的凤凰单丛是潮汕人喝茶的钟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跟随总台记者叶宇和凤凰单丛茶文化宣传大使张曼玉一起了解潮州功夫茶。
2: 韩江，中国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河流之一，它的上游由源自闽西的汀江和出自粤东的梅江交汇而成，由此奔流向海。韩江贯穿岭南的记忆，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3: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18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 一镇一策，一村一策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

0: 定和薪资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1: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0: 曼玉，
2: 哎，哈喽，
0: 好久等了，
2: 来，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0: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0: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0: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0: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1: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0: 好精致啊，看这个小杯长得，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0: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1: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0: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1: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年产量达到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万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0: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0: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0: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2: 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家的，谁在管理，就会有它的名字写在上面。
1: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 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0: 对，
2: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1: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0: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2: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3: 哦，
2: 对，
0: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3: 现在6颗。
0: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3: 送了200克。
0: 200克。
3: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1: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0: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3: 对，
0: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3: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疫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0: 所以它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3: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颗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
1: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5: 主持人朱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期盼跨越海峡说走就走，高雄夏季旅展显示大陆游在台热度不减。
1: 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上海七宝，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

0: 借展近日亮相2026高雄夏季旅展，展区内山东黑陶、青州佛造像、鼻烟壶内画等非遗展陈与各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上方挂满潍坊龙头风筝，四周展板上印有论语名言。
1: 参观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之后，高雄市民林先生当场呢为自己列出了一份山东深度游的计划，爬泰山看日出，去东银黄河口观鸟，在青岛海滨喝啤酒吃蛤蜊。
0: 林先生说，大约十年前我就去过山东，那里物产丰富，值得一去再去。我们老乡台湾赠给大陆的梅花鹿还生活在威海刘公岛呢，我也要去探望一下。
1: 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活动，今年展会期间，不少台湾民众表达了跨越海峡饱览大陆大好河山的意愿，一些两岸从业者也寻找机会深入交流，大陆游成为多方讨论的热门话题。
0: 在黑龙江漠河经营一家旅行社的徐峰此次受邀前来逛展，通过与现场台湾同行的沟通，他希望引介更多台湾游客去北极村游玩。徐峰说，台湾游客生活在南方，相信对于东北冰雪游会很感兴趣，计划为台胞专门制定一套春节游方案，欢迎大家去到漠河欣赏极光，感受东北的年味。
1: 台湾尊荣假期旅行社营运长庄清发介绍，如今呢，台胞大陆游的需求有所升级，目的地更为丰富多元，追求的文化体验更为深入。庄清发说，近年来像四川成都的休闲巴士游、甘肃兰州的丝路之旅等在台湾游客当中热度不断上升，这些目的地兼具自然与人文风光，台胞在旅行当中能够对大陆形成更为立体生动的认识。
0: 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大陆不仅有好山好水，更有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不少旅游目的地都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很多台胞都想亲身去看一看，自己走过大陆至少一半的省份，至今仍记得当初亲眼看到长江黄河时内心的澎湃。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6: 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7: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类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8: 光影乐电台。
1: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七堡是上海繁华深处的活泰古镇，这座城中之镇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
0: 走进有着千年历史的七堡古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古镇的别样趣味，品尝七堡方糕、七堡汤圆等古镇特色小吃，欣赏精美文创工艺品，体验七乡雅集的雅致生活。
1: 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上海七堡，与您开启一场文化名镇的发现之旅。
9: 提到上海，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它就是繁华国际大都市的代表。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从上海的地标外滩出发，乘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进入一座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这座被都市包裹的城中之镇，就是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的七堡古镇。这座从宋代便安居于此、核心面积仅0.65平方千米的小镇，却因千百年来积累形成江南市镇经济和文化的机理，成为现代上海地区追溯本土根脉的一扇重要窗口。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0: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1: 很亮。
2: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宝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宝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3: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唐永瑜：
4: 七宝藏经卷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宝阵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宝中的一宝嘛。
2: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宝古镇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6件宝物更像是七宝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4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宝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5: 老板娘，吃点羊肉。
6: 羊肉烧酒，
7: 味道特别好。
8: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7: 老
8: 早饭吃羊肉，
9: 七宝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6: 也是习惯了。
2: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宝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会堂，就是昔日七宝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宝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会堂，七宝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宝囤积售卖。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9月到11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 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缩，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800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惠塘，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惠塘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批天下的美誉。
3: 东华大学服饰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胡杰明，
1: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2: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帽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如果说蒲惠塘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蒲惠塘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蒲惠塘，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蒲惠塘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蒲惠塘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周集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10: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阿拉屋里开米行的地方，这个叫永泰米行，修在那个桥的边上，有两个门面。这个米从水上运到这里，再通过人放到这个店里的。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这是方圆七宝，说松江、苏锦、七宝、重庆，这个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2: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普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普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闲暇时光邀上三五好友，在金属储油罐里来品一杯茶饮，或是在旧仓库里看一场展览，这将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在广西南宁，一处有着70年历史的老油库正褪去斑驳的岁月痕迹，换新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创意园区，与城市的年轻活力相拥，动静之间的相撞，历史与新潮相融，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我们跟总台记者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
2: 早晨的南宁尚未彻底苏醒，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立罐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历史的肌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早起散步的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享受着春日的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正在球场上高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一天的活力在这一刻唤醒。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老油库与年轻人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问候。南宁市民顾能照：
3: 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小而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契合南宁市的一些生活的主题和方向的。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
2: 小而美，15分钟生活圈，这一个个关键词凸显的正是老油库改造后的惠民成效。但是有谁能想到，这处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距今已70年。伴随城区的扩张，2007年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25年，当地抢抓机遇，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超5.6万平方米，实现从能源储备基地到城市生活社区的转型，并于2026年2月入选南宁首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如今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到的不是工业遗址的颓败，而是时光交错间焕发新生的呼吸感。参天大树下，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被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装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附近的居民和游客或嬉戏玩耍，或在咖啡店里聊天小憩。每逢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游客愿宴折。
4: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然后由于这边是新开发的，然后其实它整体更偏向于年轻化，然后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休闲放松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5: 工业遗址活化利用，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千篇一律的商业化改造呢，只会让一处处工业遗产失去历史的价值与灵魂。如何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老油库改造的参与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园区内的一家咖啡店，金属的顶棚支架，略显斑驳的墙体和立柱，依旧留存时光的印记。游客们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午后时光。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新阳油库的一座发油台。咖啡店老板冯岩：
6: 第一眼看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适合做一个咖啡店。它本来这个就是一个发油台，这些地砖包括这些柱子我们都没有改动，包括这个顶棚，因为它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然后本身结构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保留下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2: 而在园区内的另一家茶饮店，通过老建筑旧改的形式，也成为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热门地。茶饮店老板李慧：
7: 我们是去年的6月19号来到这片地方，然后进行了油罐的旧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里的可玩性是很高的，就是旧改性很高。如果能在油罐下喝茶是个怎样的体验？园区的整个氛围就是会比较新颖，吸引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打卡。
2: 园区改造遵循的是少拆多改，保留肌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本样貌。红砖砌墙立罐保留了1956年的原始结构，金属卧罐从60座压缩到23座，腾出空间给运动场和公共绿地。老建筑不仅没有被大规模拆除，反而在保留原始古朴底色的同时，与时下潮流元素相融，换装成咖啡厅、餐饮店、主题文创店等，历史和现代、工业和自然共生。正如园区经营负责人所讲，工业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旧，而在于旧与新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国石化销售广西南宁石油分公司代表庞建：
3: 我们把之前的每一棵树、每一个罐还有每一个砖我们都保留了下来，你能见证到中国整个能源的发展。
1: 工业遗产的活化新生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在广西南宁的石化里创意园区，越来越多年轻创业者扎根老厂房，用新潮创意唤醒尘封的工业记忆。
5: 一位90后创业者就在这座70年的老油库里找到了释放创意的一方天地，上演了一场老厂房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午10点，90后创业者罗荣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起来。这个由老油库金属卧罐改造而成的空间，处处藏着老建筑与新创意的对话。工业风的老砖墙、水泥顶与撞锦纹样撞个满怀，曾经的储油空间被改造成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撞锦纹样的包包、手作饰品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带着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温度。90后创业者罗荣：
8: 第一次走进老油库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工业的氛围整个带给我的一个历史感打动了，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老油库给我们创作的灵感，也给了我们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2: 文创工作室入驻之前，这些老油罐已经闲置多年，水电线路老化，墙体斑驳破损，园区改造方给了年轻创业者最大的支持，免租期扶持，基础硬装配套，创业指导服务，同时定下了保持原貌微改晶体的硬规矩，不允许破坏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工业机理。罗荣和团队没有大拆大建，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对室内空间做了功能优化和软装设计，把一个个金属卧罐慢慢改造成了兼具设计、展示与销售功能的撞锦文创工作室。
8: 很多游客来打卡都是先被老建筑吸引，再了解到我们的撞锦产品，进而认识广西的非遗文化。老油罐的历史底蕴给了撞锦不一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进行了很多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创意不仅让撞锦走出了博物馆，走进了生活，也让老厂房有了新的生命力，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2: 从锈迹斑驳到秀色可餐，南宁这座老油库的焕新不仅保留了城市的工业记忆，更激活了新价值。当年轻人走进老厂区，当新业态注入旧罐体，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正书写出更多可能。
9: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0: 从一而终啊，
11: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2: 我要你活下去。
13: 你死了，我怎么活？
14: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5: 还好嘛，
16: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11: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8: 丢了什么？
14: 用声音描摹影像，
11: 生动越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 闻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4: 第十集，七社老大。唐三来到了诺丁学院的宿舍楼，宿舍楼只有一栋，很好找，学院的学员和老师都住在这儿。正像老杰克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魂师的人少之又少，在诺丁这种偏僻的城市更是这样。整个学院的学员和老师数量并不多，一座宿舍楼就完全足够了。学生的宿舍一共只有七间，因为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年纪都比较小，为了统一管理，所以每个年级的学员统

0: 在了七间学员住的大宿舍，每一间宿舍都有一名老师负责。七舍是这七间学员宿舍中比较特殊的存在，而条件也是最差的，是专门给工读生住的地方。毕竟学院不是善堂嘛，工读生的学费虽然减免了，但待遇不可能像普通学员那么好。七舍是唯一一个年龄混杂的宿舍，不论年级，所有工读生都在这个地方住。
1: 唐三刚刚走进七舍门前，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喧闹声。门开着，他走到门口处向内看去。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足有300平方米，里面一共摆放着50张床铺，但是只有床铺，有被褥的只有11床。此时呢，里面正有7、8个年纪在8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在喧闹着。唐三在门上敲了敲，孩子们的目光顿时朝着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看了看满身补丁装束的唐三，朝着他走了过来。这个孩子比唐三高了接近2个头，身材在他这个年纪算是比较魁梧的了。他走到唐三面前，有些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0: 嗯，新来的工读生。
1: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善意的微笑。
2: 你好，我是从圣魂村来的工读生。
0: 我叫王胜，武魂是战虎，未来的战魂师，也是这个地方的头。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武魂是什么？
2: 我叫唐三，武魂是蓝银草。
0: 蓝银草？什么时候蓝银草武魂也能修炼了？
1: 王胜摆出了一个极度吃惊的样子，宿舍里的孩子们大都跟着爆笑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就像是看白痴一样。而唐三依旧面带笑容。
2: 嗯，请让让好吗？
1: 王胜没有理会唐三的话。
0: 小三子，我是这里的老大，以后你要听我的，知道吗？
1: 唐三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2: 我叫唐三，不叫小三子。
1: 长辈们亲切地叫他一声小三，他不会在意，或者是善意的称呼也都没什么。但眼前这个所谓的老大显然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王胜抬手在唐三肩头上推了一下，推得他后退几步。
0: 我就叫你小三子，怎么了？不服气啊？
1: 唐三笑了，轻轻地摇了摇头，把手中的校服放在旁边的一张床上。正在王胜有些纳闷他在干什么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面前的唐三消失了。
0: 人呢？
1: 其他学员清晰地看到唐三速度极快地踏出一步，一下子来到了王胜身后，也不回头，右臂屈起，一肘打在了王胜的腰间。同时他的右脚也正好留在了王胜的右脚前。王胜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已经跌出去了，踉跄着摔出了宿舍门口。幸好他下盘力量还不错，没有扑倒，否则就是个狗吃屎的结局。
0: 臭小子，你敢打我？
1: 王胜大怒，一转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学院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的麻烦，至少不要被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觉得应该给眼前这个老大一点教训，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儆猴。眼看着王胜扑来，一拳打向自己的胸口，唐三不退反进，迎着王胜踏前一步。他这一步正好踏在了王胜身前，同时左手一引，右手一带，完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王胜只觉得自己挥出的右拳好像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一般，竟然改变了方向，同时一股大力从唐三右手传来，脚下又正好被绊倒，身体顿时再次飞了出去。这次的平衡可就没那么好掌握了，唐三双手中简单的动作用上了唐门绝学控鹤擒龙之法，借助王胜本身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王胜扑通一声顿时扑倒在一张床上。
0: 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凑巧的话，那么接连2次将王胜摔出去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其他孩子们看着唐三的眼神

0: 顿时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声明显不应该出现在孩子口中的低沉嘶吼从王胜喉间响起，隐约中能够看到王胜的身上冒起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扑在床上的身体瞬间弹起，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明显都不是之前所能相比的。武魂，王胜动用了武魂的力量，这个念头从唐三脑海中电光火石间闪过。可是武魂又如何呢？眼看着王胜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唐三同样抬起了自己的双手，同样呈爪形迎上了王胜的手，双脚脚尖同时向内，膝盖微屈，做出了一个前仰马的标准马步。四手相接，如果说刚才是技巧上的比拼，那么眼下完全变成了力量上的较量。两双大小规格可不一样的手已经抓在了一起。王胜显然是被唐三激怒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狰狞。此时王胜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战虎之力，虽然他也知道不能真的伤害唐三，但至少要凭借力量把这个使自己大丢脸面的小鬼摁倒在地。虎爪发力了，王胜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自己在学员中排在前五的力量压倒眼前这个小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唐三虽然瘦小，可他连铸造锤都可以每天挥动近千次，力量又怎么会平常呢？就在王胜发力的同时，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双明显比自己小了好几号的手竟然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几乎在一瞬间，对方力量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唐三双手大拇指同时用力，王胜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自己的魂力完全被对方压制。紧接着唐三就那么带着他的手向后跃起，王胜本身就是从空中往下扑的，唐三这一后跃顿时让他失去了平衡。他眼看着唐三的膝盖在自己面前放大，心中顿时大叫，不好！
1: 唐三这一膝是朝着他的鼻子去的，王胜知道哪怕不计算唐三本身的力量，但是自己的身体重量这样砸下去，恐怕自己的鼻梁骨也将不保了。就在这一瞬间，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了。而就在眼看就能重创对手的时候，唐三的手突然松开了，在力量上他占据着主动，自然能够说退就退。同时呢，弯曲的右膝伸展开来，改成了右脚脚面踢在王胜的胸口之上，这是一记弹腿，蓄力时间不长，但瞬间

0: 错骨的手段极为毒辣，当然唐三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出来就是了。这一次王胜摔得可不轻，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也已经变得惊怒交加。不论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人，惧怕还是要多于冲动的。唐三拿起自己的校服，
1: 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0: 眼看着唐三朝自己走过来，王胜下意识地闪开。唐三就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张床，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上面。王胜试探着问，
2: 唐三，你刚才用的是魂技？
1: 魂技？
0: 这个称呼唐三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1: 魂技是什么？
2: 就是凭借武魂使用的技巧啊。不过你的武魂真的是蓝颜草吗？
0: 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蓝色光芒从掌心涌出，用行动告诉宿舍里的学员们，他并没有说谎。
2: 这就怪了。
0: 听到魂技二字，其他学员虽然慑于唐三的厉害，但还是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学员说，
3: 那真的是魂技吗？好厉害呀，连王胜大哥都不是对手。
0: 唐三摇摇头，
1: 那不是魂技，只是一种搏击的技巧而已。我们这里没有被褥吗？
0: 一个年纪比唐三大不了多少的学员眼神一暗，
4: 我们只是攻读生，本来学费就是被免除的，哪里来的被褥啊？我们这些也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要不你先用我的吧。
1: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0: 王胜走到唐三面前，
2: 你刚才为什么手下留情？
0: 王胜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也学了有5年的时间了，要是连唐三收息改替是为了避免重伤他都看不出来的话，那这5年就算白学了。唐三淡然道，
1: 我们是同学，又不是仇人。
0: 王胜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复杂的光芒，
2: 刚才真是对不起了，每一个到这里的攻读生都要面对这些，我们攻读生本来就被其他学员看不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我只是希望你这个新来的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我就
1: 所以你就要给我个下马威是吗？
2: 不，是你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对，不过你还真是厉害啊，你应该才6岁吧。
0: 唐三点了点头。
5: 王胜拉开床前一名学员，也不客气，在唐三旁边坐了下来。
3: 唐三，你打败了我，以后你就是咱们七社的老大了。
5: 唐三赶忙摆手，
1: 我是来学习的。
3: 这是规矩，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你以为老大是好当的呀？我可不是跟你谦虚啊。你看。
5: 王胜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自己的衣袖。唐三吃惊地看到，在王胜这双手臂上竟然足足有7-8处青紫色的伤痕。
3: 这是昨天刚到学院时弄的，我们这些攻读生都是出身于贫穷的家庭，其他宿舍的学员经常会欺负我们七社的人，作为宿舍的老大必须要替兄弟们出头，其实我巴不得把这个责任转给你呢。
5: 其他学员都点了点头，看着唐三，大家脸上流露出一丝希冀的神色。正义感是侠客的基本要素，保护弱小自然包含其中了。唐三当年在唐门受到的这方面教育可谓是多不胜数，闻言也不再推辞了。
1: 那好吧，我不会看着宿舍的同学被欺负的。
5: 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了，
6: 这里是七社吗？
5: 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一下子眼睛都有些直了。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几乎一样，俏丽的小脸蛋

0: 里透红，就像熟透的水蜜桃一样，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尽管这小姑娘衣着非常朴素，但看上去十分整洁。黑色的长发梳理成一条蝎子辫垂过臀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小姑娘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宿舍内的学员可都是男孩，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唐三忍不住低声问王胜：
1: 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
0: 王胜点了点头，同样压低声音：大家都还是孩子嘛，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据说到了中级混世学院才会分开。哎呀，真是怪了，去年一个工读生都没有，今年却来了两个。
2: 老大，上，给他个下马威。
1: 不用了吧。
0: 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这所谓的七社老大，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去欺负一个女孩子，这事儿他可实在做不出来。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看着里面的人没理会自己，然后又抬头看了看门上那七社的标牌，脸上露出了甜丝丝的微笑。
3: 你们好，我叫小舞，跳舞的舞。
0: 王胜在唐三后背上连连捅着，示意他不能破坏宿舍的规矩啊。唐三无奈之下只得站起身，朝着女孩走了过去。
1: 你好，我叫唐三，是这里的
0: 老大二字，唐三实在是有些说不出口，脑中灵机一动。
1: 是这里的社长，你叫我名字就行了。哦，请问你的武魂是什么？
0: 小舞眨了眨大眼睛，微笑着说：
3: 我的武魂是兔，很可爱的那种小白兔，你呢？
0: 小舞一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说不出的动人。唐三说：
1: 那你岂不是正好克我？我的武魂是你的食物，蓝银草。
0: 唐三从来没有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当初在唐门，他也是天天沉迷于暗器之中，此时此刻竟然有些紧张了。
3: 你真有意思，不让我进去吗？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七社呢有个规矩，新来的攻读生都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武魂实力，所以我想和你切磋一下。
0: 唐三暗暗安慰着自己，切磋嘛，又不是欺负人，自己小心一点别伤到人家就是了，也算是保留了宿舍的传统嘛。小舞对此有些怪异，他看着唐三：
3: 你确定？
1: 确定。
0: 听唐三这么说，小舞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一旁，脸上流露出几分兴奋。
3: 好啊，那来吧。
0: 还没等唐三反应过来，小舞的右腿已经屈膝而起，脚尖瞬间弹出，直奔小三的下巴踢去。看上去力量并不怎么大，但速度非常快，吓了唐三一蹦啊。唐三身体朝左侧一闪，让开踢过来的脚，同时右手抓向小舞的脚踝，右脚习惯性踏出，肩膀靠向小舞的胸膛，一个标准的贴山靠，这是八极拳里的武功，唐三在唐门时学到的。在正常情况下，单脚支撑身体的小舞要真的被唐三这么靠上，那么小舞必然会摔得飞跌出去。当然了，唐三是很有分寸的，他心中已经想好了，只要小舞一失去平衡，以他自己的速度绝对来得及拉住小舞。同时唐三那一靠也没用多少力，意思意思得了，把这关一过，就算保留传统，该让的也让了。其他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和小舞动手，王胜眼看着唐三的动作，他眼中异彩连连呀， 努力地在记忆着。王胜发现唐三的动作虽然简洁，但非常有效啊。但是事情可并不是按照唐三设定的剧本进行下去的。唐三的右手刚刚抓住小五的脚踝时，突然觉得手中一滑，势在必得的一抓竟然失手了。紧接着小五踢空的腿顺势一横，已经搭在了唐三的肩膀上。面对唐三撞过来的右肩，小五的双手轻轻一挡，右脚在唐三肩头借力，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顺势攀上了唐三另一边的肩头。这个时候这样子看上去就十分诡异了，小五的两条腿竟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借助唐三肩头前顶之势，上身后仰，双掌撑在地面上，柔软的双腿就像是弹簧一样，竟然就那么绞住唐三的脖子，将他向后摔了出去。当小五第一条腿缠上唐三脖子的时候，顿时令唐三的情绪波动了一下，他可从来没有和女孩子交手的经验，反应上也自然慢了半拍。当小五双手撑在地面，双腿同时发力的时候，唐三再想硬扛也已经晚了。毕竟人的脖子呀是脆弱的，他又还只是个孩子，一旦凭借功力硬扛，脖子很容易受伤。无奈之下，唐三也只能任由小五把自己摔出去了。唐三发现小五这种双腿用力以手撑地的方法，将他全部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了出来，竟然和父亲教自己的那种以小腿发力抡锤的方式有些类似。唐三仰面摔倒在地，小五的力量并不大，而唐三又有玄天功护体，自然是不会受伤。小五摔出唐三之后，灵巧地站在地面上，转过身似笑非笑地看着唐三。唐三可不是王胜，输了就是输了，大意不是理由。他知道小五在把自己甩出去的时候已经手下留情了，否则的话小五缠在自己脖子上的双腿可不只是摔人那么简单了。这种技巧唐三可还是第一次碰到，在他的印象中，他原本那个世界的武术里似乎没有这样的技巧。不过这种技巧也非常危险，如果那个时候唐三的反应快一点，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攻击到小五身体似乎并不困难。唐三的脸微红，心中暗想自己恐怕是七社当老大时间最短的人了。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6: 我是这路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锁定两岸最流行的节拍热潮，陪你追逐当下最热门的旋律节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我们从周兴哲标志性暖声开始，这首《你好不好》以简约的钢琴为主调，曲风安静治愈，歌词以一句简单的问候承载离别后的牵挂与惦念，将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思念和遗憾缓缓诉说。

赵雷自己作词又作曲的这首《我们的时光》，以简朴而温暖的民谣风格记录青春里的风和日。朴实的旋律像一段清晨的光线，照亮了那些共同走过的日子和难忘时刻，让人不自觉地在耳边听见自己行走过的岁月脚步。紧接着送出毛不易的《消愁》，他用低沉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把成年人藏在角落里的迷茫和倔强化作了八杯酒，每一口都是说不出口的孤独。

张碧晨在胡桃夹子中用歌剧般的唱腔唱出他摊开双手，他垂着头，把孤独中自我对话的那个胡桃夹子唱成了一个保护自己的童话。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极具国风韵味的抒情流行作品，由阿悠悠演唱的《你若三冬》，他以温柔的唱腔道尽人间相思。

范玮琪用他一贯的温婉的嗓音，将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唱成了一段关于人生抉择的心语。歌词和旋律构成简单却深刻的情绪表达，像是一路走来对自己最直接的真心话。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下面我们迎来的一首节奏更为轻盈的流行作品《晚风告白》，这首歌曲

Fine 乐团的《呼吸决定》是由刘冠南作词作曲，女主唱的是干净利落的嗓音，把恋爱中的试探和随缘唱成了一种不强求的洒脱。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杨丞琳的《点水》唱出了小心翼翼的单恋。杨丞琳把那种克制到只能像蜻蜓点水般的爱意处理得细腻而充满了深度。

艾怡良的歌曲《我们的总和》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堂数学课，它以加减乘除和四舍五入运算爱情的占有和失去，用它厚实又充满了骚灵质感的嗓音，唱出了分手后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却依然无法逃脱的那种失落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与其说是唱给听众，不如说是一场内心的私语。原子邦妮的这首《美人泪》将古风意象和电子编曲融合，诉说着无尽的思念和哀愁。

爱情需要勇气，而面对错失的感情，有时也需要放手的坦荡。叮当以其极具爆发力的情感穿透力的嗓音著称，他在刚刚这首《原来你都在》当中为《第三种爱情》这部电影深情献唱，歌词既有对于年少的感怀，也有对于当下的温柔笃定。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听到的是邓福如演唱的一首《一点点喜欢》，他用温柔的声线和略带 R&B 的律动，唱出了恋爱中女生的那种别扭和小心思，让很多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嘉桦的《别再留下》，他将隐藏在每个深夜独自疗伤，祈求对方不要再心软回来的那份破碎和挣扎，唱得克制而又孤独。愿每一个孤独的你都能在倾听完这些细腻的心声后，和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坦然地说再见，迎来崭新的自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乐坛的经典之声，陪你重温那些永不褪色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在那些承载着时光印记的旋律里打捞起沉淀已久的真情和感动。开篇要为你带来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他用半念白式的沧桑的嗓音，把半生的爱恨情仇浓缩成一句句戳心的领悟。

深刻。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用一首满含青春暖意的经典甜系情歌《亲亲》，歌词描摹恋爱里甜蜜亲昵的一种日常的点滴。歌词描摹的是恋爱里甜蜜亲密的一种日常的点滴，将年少相恋时纯粹热烈的欢喜尽数道来，字字句句皆是岁月里最质朴的真心。梁静茹有辨识度极高的清甜的声线，将沉浸在爱意里的娇羞和幸福感娓娓唱出，感染力十足。下面的一首那英的《梦一场》，旋律动人，她用大气而略带叹息的嗓音唱出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的自省和放下唱得如梦初醒，心碎却不至于绝望。

这首经典的抒情金曲《我等你》，将漫长时光里不离不弃的赤诚真心尽数的流露。刘若英的嗓音质朴而温婉，自带满满的故事氛围感，演唱从容内敛，摒弃了繁复的演唱技巧，以平时细腻的唱腔缓缓地倾诉情绪，把等待途中的隐忍、执着和满心期待演绎得真切走心。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约定》，她用清澈甜美的嗓音，把恋人之间的最真诚的承诺和等待，唱成了 KTV 里必点的定情曲。

其郁郁空灵且干净的声线，让刚刚听到这首《橄榄树》如诗如画。歌词描绘了对归属和远方的渴望，把真心和旅途

不结合在悠远的旋律里，听他唱完这首《风中麦浪般的寻觅》，我们也仿佛置身在光影和心绪的交错世界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下面要听到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把异地恋的辛酸和甜蜜唱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许美静用她独特的声线演绎的这首抒情曲《蔓延》，歌词细腻刻画情愫悄然的萦绕，心事肆意弥散的一种心境，将藏在漫长岁月里的内敛深沉的情意娓娓道来，情绪在蔓延。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迎来一首节奏更为内敛却同样深情的作品，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嗓音极具感染力，把面对分离的心酸隐忍和不舍缓缓地抒发，声声句句直击心底。

林志炫清亮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认错中情绪的悔恨和自责演绎得令人心疼。歌词直白却充满力量，旋律从低沉到高亢，像一次自我告白，让人感受到真心的坦率和脆弱。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他用最朴素真挚的嗓音，把一个男人被爱情抛弃后的孤独与不甘唱得撕心裂肺。

亲爱的两岸听友，带着这份无悔，我们进入到下一段关于割舍的一种旋律，继续来听到的是《手放开》。李圣杰嗓音深情醇厚，唱腔真挚内敛，缓缓地诉说心底的纠结和释怀，把为爱放手的心酸和坦然演绎得格外真切动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是一首关于时间和承诺的旋律，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独特的低音和轻快的节奏，将等待与真心的情绪融合在旋律里。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在台海之声呢还有一次重播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大家可以跟随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看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逛吃浙江台州的浙西老街。
4: 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去打卡两家博物馆，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3: 乐游风向标，我们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4: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桐江村，来看这座古村啊如何在保护中活化，在传承中振兴。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浙西老街是位于浙江台州天台古城核心区的一条千年古街，沿着浙西两岸而建，因为河床铺满了红褐色的石头而得名。浙西老街呢，以它独特的江南古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闻名，主打唐风宋韵加夜游灯光秀，被誉为天台版的清明上河图。
4: 是的，浙西老街啊，不仅景色优美，活动丰富，有不少的美食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因此啊，这里也是天台目前最热门的文旅打卡地之一，还有夜游的新地标。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让我们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逛吃浙江台州的浙西老街。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蕴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大家好，我是台新小姐姐郭玲玉。在结束了整个天台山、天台大瀑布的旅行，还有一点时间哦，我们就来到天台的赭西老街。那我有特别查一下赭西老街呢，是因为它的西床赭石得名的。这里是古城文脉之所在，经历了唐兴商、宋崇文还有明星的一个鼎盛哦，哇，延绵的大概1800余年，哇，好长的时间哦。然后这一条穿城而过的溪流呢，曾经是浙东唐丝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哦。朱熹呢，曾经在此修驿通路；陆九渊呢，陈亮呢等学者呢研溪论道；佛宗道源与和合文化呢在此交融，沉淀为天台最厚重的历史根脉。我们走进了赭西老街，哇，可以看到这里以唐风宋韵、最美赭西为主题，聚焦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是天台县打造的文化旅游街区，一个新式古风迎面扑来。自唐代起呢，这里便是商贾银局的一个闹市，自明清呢，哇，建成为浙东文化的一个商贸重镇。白墙黛瓦依稀而见，古桥、老宅、石板路呢，藏着岁月的故事。如今呢，是修缮新生的一个老街，保留了德月楼、药王庙等历史遗存，又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一步一景皆是时光的印记。在离老街不远的马路上，我有济公故居。哦，我还特别哦下车去看介绍，南宋初年呢，李氏家族呢在此兴建三进九明堂的一个宅院，少年呢李修元呢在此成长，读书习礼关西，日后呢出家以疯癫之行行济世之事。哇，这是这段历史最鲜活的一个篇章。济公可是台湾最受欢迎的一个神明之一。亲爱的台湾乡亲们，济公故里就在天台赭西老街这里哦。故居内的宋式梁柱哦，古顶回廊，哇，是藏着官宦世家的雅致，也藏着济公诞生的一个缘起，与赭西的千年文脉呢彼此相呼应。哦，我们漫步在溪边，听着流水潺潺，哇，仿佛呢是在诉说着千年的往事。唐代的商船、宋代的书声、明清的吆喝声，哇，与今天的人声、茶香还有非遗手艺交织哦。这里不仅是一条商业街，更是天台的历史的活化石哦。一条溪穿古今，一条街藏千年哦。我们现在所踏的每一步哦，都在文化之上，每一眼呢都望见岁月的悠长。 随着夜幕降临哦，哇，泽西老街的红灯笼映红了溪水，哇，古街呢更显温婉。回望了泽西与故巨宫的故居，哇，才懂了这一片土地的魅力。它既有千年历史的厚重，又有巨宫故里的一个温情。山水与人文的相融，过往与当下的共生，让人啊行走在这之间，读懂了天台的灵魂。嗯，来泰州寻味，怎么能错过藏在泽西老街里的龙小馆呢？哇，他把地道的泰州菜和江浙的风味呢，都揉进了家常的烟火里。它不是靠花哨的摆盘，就凭当天的鲜货与家烧的功底，成为本地人私藏的舌尖宝地哦。我们有打听到，当地人都懂得规矩，要想来龙小馆吃得舒心，哇，下午两点就要来取晚上的号了。这是我们有去偷偷问到的。这边亲民的价格，毫不打折的用料，让这份台州的鲜味，哇，人人都能轻松拥有。是的，走在天台山旅行的行程的我，一结束国庆式的旅行，刚好快两点了，我就马上下山，因为很近哦，真的很近，我们就叫了车马上下山，拿了号，哎，赶快拿了号，然后呢，取完号再上天台山，持续下一个行程。果然呢，晚上很快都叫到号了，哇，点菜开吃。家烧深海大黄鱼，哇，一上桌就被仙气给勾住味蕾了哦，闻到那个香气哦，我都忍不住赶快动筷子大快朵颐。那个鱼肉哦，嫩如凝脂，哇，轻轻一抿就化开了。家烧的酱丝鲜咸回甘，哇，真的是可以吃到大海最本真的甜。然后标配的那个手工年糕，哇，堪称灵魂，真的要趁热吃。手工年糕呢，可以蘸红糖吃，哇，是清甜软糯。然后它也可以去蘸那个家烧大黄鱼的鱼汤，哇，是鲜润入味，哇，碳水与海鲜的碰撞，它两个都可以，哇，一口就上头。还有呢，小馆咸饭呢，是藏在菜单里的台州家常灵魂主食哦。哇，一上桌呢，那种香就令人挪不开眼。它米粒呢油润分明，带着恰好的一个锅气，咸香不腻。它有半路咸肉的鲜，还有芋头的粉糯，还有萝卜的清甜脆口，每一口都很有层次感。哇，真的是饱满好吃。那最好吃的吃法就是你舀一勺家烧大黄鱼的那个汁，然后淋在那个咸饭上，海鲜的那个甜润与米香肉香，哇，撞个满怀，那种吃下那个碳水，让我整个人都直接沦陷了。就是很简单的一碗饭，就能吃出台州最踏实的烟火气。它好吃的菜品还有沙蒜烧豆面，还有鲳鱼烧年糕。我们就坐在唐风宋韵的泽西老街，吃着热乎的地道的老街家常菜，家烧大黄鱼的鲜嫩，年糕的糯，还有小馆咸饭呢，料多味美，哇，交织成台州最动人的烟火。真的不用远赴山海，不用奢侈消费，就能把台州的鲜与暖一口吃尽，好幸福哦。
5: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逛吃浙江台州浙西老街来回听以上内容。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珍禽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走进博物馆。5月18号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黑龙江省博物馆呢推出了数字化文物特展、工艺鉴定、实景探秘等特色活动，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博物馆体验。
7: 那么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我们要跟随的是总台记者魏文文、马子清，去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来解锁观展的新体验。
8: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作龙特展现场，由8块 OLED 超清显示屏打造的展陈空间格外吸睛，观众只需轻触屏幕便可360度旋转观赏镇馆之宝铜作龙，还能分层拆解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近距离观察文物细节。上海游客舒曼：
9: 进展馆以后吧，觉得这个铜作龙的这个影像，就是一开始有这个大屏啊展示，然后有这种投影的这种形式，在其他博物馆是很少见到的，我感觉还挺新颖的。因为最近我也去过好几个博物馆嘛，各个省市的，然后这个形式还蛮好的，觉得很不错，很新颖，也很现代化。
8: 同时展览还设置了趣味拼图等互动环节，观众可亲手还原文物数字样貌，在体验中读懂文物底蕴。黑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大鹏：
10: 金代铜作龙是我们黑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体型恢宏，制作工艺考究，通过这个数字化的展览呢，我们将金代铜作龙搬到了屏幕上，让大家能够可感可触可摸可互动。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特此举办了各式各样的精彩活动，有这个工艺免费鉴宝活动，还有大型的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还针对世界博物馆日的主题，我们创作了很多专题的研学课程，让广大的游客能够来到黑龙江省博物馆与文物交流。
8: 在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一场名为探秘馆藏文物有约的沉浸式实景互动活动同步开展，观众通过扫码领取任务与线索，化身为文化探寻者，在展区寻访答题打卡通关，完成任务即可领取专属礼品。通过新颖的互动体验，打破传统单向观展模式，让观众在趣味中探寻民族文物背后的文脉故事。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宣教部讲解员宁凯玉：
11: 我们在我们的状元桥对游客呢分发二维码，游客通过扫描二维码上的问题，然后在我们的馆区内呢进行寻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互动能拉近游客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同时呢也真正做到了让文物走出展柜，让传统文化不再去冰冷，而是能解读、可触摸、可传承。
8: 新颖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让到场参观的市民收获满满，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博物馆。

0: 这个活动呢，可以感受到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点，能深刻的更了解就是博物馆这个文化的传承。
1: 据了解，国际博物馆日期间，黑龙江全省227家博物馆同步启动"博物馆季"主题活动，充分发挥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及教育功能，丰富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
2: 2026黑龙江省博物馆季系列活动是黑龙江文博事业发展的一次创新实践。黑龙江省各级博物馆精准发力，持续推出精品展览、研学实践、社交体验等特色活动，以年轻化、多元化的形式，让博物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活动截止到6月底。
3: 而接下来我们要再来体验一家特殊的博物馆，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啊，有一家建在商场里的光明博物馆。它的周边布满了盲道，很多人逛完之后呢，都会泪流满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
4: 这家博物馆叫光明博物馆，进馆之前需要先走一段盲道，馆里摆放着很多仿古文物展品，兵马俑、十二兽首等各地镇馆之宝都能看到。与传统博物馆不同，这里鼓励参观者多用手去触摸、去感受。
5: 像来的顾客，我们都会问大家，见过盲人吗？90%啊，没有见过。但是真的盲人少吗？不少。哎，所以就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有意义，然后开始。
4: 他叫韩泽，是光明博物馆的主理人。在打造博物馆之前，他对视障群体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有具体概念。
5: 光明博物馆视障文化之前，我对视障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当对这个慢慢的了解，我发现其实我姥姥就是，那到她60岁的时候，基本就是看不见了。包括其实我也是高度近视，有一定的遗传，视网膜裂

0: 人明眼人见全人，我们去共情一下他们的世界。当然，不仅仅是感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当然在这样的世界里，也会给我们很多对生活的感触和感悟。做好准备了吗？
1: 好嘞。
0: 好，那我们的光明序章将从此处开始拉开帷幕。
2: 在黑暗体验馆，没有光影，没有色彩，你只能依靠一根盲杖、一条盲道去感知陌生的世界，直到引导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3: 您刚才体验的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这一年多的日常生活。我升职之前呢，是一名高铁列车员，跟着铁路的轨道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现在呢，我手中这根盲杖就变成了我的人生轨道。
2: 王涛、一飘、王恩阳三位盲人陆续加入，他们不只是并肩作战的同事，更是照亮彼此的光。王涛，
4: 只在黑暗当中，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当了大家一个半小时的眼睛，那只是反过来说是大家在我们眼前这条黑色的路上陪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2: 韩哲，
0: 在渐渐的相处中，包括他们的这种对我也是感染，就你会发现他们很厉害，很多的事情他都可以自己做自己来。
2: 而这份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也悄悄传递给了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参观者。
5: 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生下来就看不见比较不太幸运，然后还是说现能看得到然后后面看不到会比较不幸，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比我们可能感受到的东西更多一些，所以也不存在不幸这件事。
6: 他们是心里有光的人，是善良的人，用善良去体察善良，我真的觉得特别美好。
2: 博物馆有一面留言墙，很多参观者结束体验后在这里留下了最真切的感悟。有人这样写道，闭上眼，世界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和我相遇。你们就是那道光，指引更多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目前全国有1700多万视力残疾患者，其中盲人约800多万。比关爱更重要的是看见，看见他们的能力，看见他们的乐观，看见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在认真的生活。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1: 近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吸引了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2: 中俄博览会啊，已经成为推动中俄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推动两国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马银霄的报道。
3: 中俄博览会自首届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了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成为了推动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平台。本届展会统筹汇集两国优质产业与商贸资源，打通双向商贸流通渠道，搭建起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民心互通的多元文化载体，让更多合作从意向变成订单，从展台走向市场。俄罗斯出口中心驻华首席代表尤金巴诺夫：
4: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感觉哈尔滨非常热情欢迎我们到这边。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3: 在本届博览会上，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达5000余人。俄罗斯参展企业集中展示食品、轻工业品、首饰、文旅项目等产品，展示俄罗斯特色与文化。巧克力、蜂蜜、肉制品等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排队品尝。哈尔滨市民王璐：
5: 饼干类的产品的厂商，大肉肠，食品类的，还有这个海鲜类的，品尝的是鱼罐头啊，味道感觉比较新鲜，味道也比较正宗，整体氛围非常好啊。尤其是这次把这个俄罗斯这么大的这个市场就是引进进来，我感觉有比较新颖。
3: 火热的市场人气、高涨的消费热情，也让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参展商奥尔加倍感惊喜。他亲身感受到中国市场的旺盛活力与消费潜力。谈及参展感受，他激动地说：
6: 印象很好，我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卖得很快，大家都喜欢。借助这样的展览，我们促成了中俄合作，真是太好了。我们需要让更多俄罗斯商品进入中国，因为在我们那儿有很多中国商品，但在中国俄罗斯商品数量不多。当然现在我们的商品越来越受欢迎了。
3: 本届博览会还打造了智慧办展新模式，成为一大亮眼特色。智能 AI 客服助手恰恰正式上线，化身全天候在线的展会智慧管家。黑龙江省国际博览发展促进中心展览部邢小杰介绍，无论是展馆导航、

0: 展商查询还是交通住宿，它都能提供中、英、俄多语种的精准服务，标志着中俄博览会正式迈入了数字化办展的新阶段。
1: 恰恰可以24小时随时回复，避免了国内外时差问题。有很多外国展商使用我们的落地大屏和手机端，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访问了智能 AI 恰恰，给本届博览会带来了很大的助力。
0: 据悉，本届中俄博览会围绕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举办一系列配套活动，为发展和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能。
2: 800里晴川，尘土飞扬，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秦腔，爱上秦腔。而在陕西的基层舞台上，真实的主角们正在上演着文化传承的好戏。
3: 5月15号至24号，第四届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呢，在西安的周至县举行。千年琴声唱响秦岭脚下，文化惠民直达基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钱金库的报道。
4: 位于秦岭脚下的周至县是秦腔最活跃的基层阵地之一。周至县楼冠福地广场的戏台上，锣鼓铿锵，碗壶声高亢清亮。得知西安艺俗社、三艺社两大百年剧社以及多家西安本土剧团携手甘肃的专业院团齐聚家门口唱大戏，十里八乡的戏迷们都相约赶到了广场上。演出的第一天虽然下着小雨，但大家对秦腔的热情不减，现场气氛热烈。秦腔戏迷段正社：
5: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不跑远喽。上午的场子我没赶上，我今天特意赶晚上的场子，我一场不远，每场都要看上。
4: 从15号到24号，秦岭秦人秦声乡村戏曲大舞台精品剧目展演连续上演10天好戏，《赵氏孤儿》《杨门女将》等经典剧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彻底过足戏瘾。陕西省周至县剧团演员王群厚：
6: 我在里边还要演好多戏，像《赵氏孤儿》呀，《回荆州》呀，《回荆州》里边的张飞呀，《赵氏孤儿》里边屠岸贾呀，还有《杨门女将》，好多好多都要给大家在这儿演，大家都很憋着一股劲儿，把这一台戏还要搞好。也希望年轻的观众能爱上秦腔，把我这个秦腔传承下去。
4: 台上唱的是悲欢离合，台下听的是人间烟火。一场场好戏，一次次掌声，让看大戏真正成为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福利，也让秦腔的根脉在三秦大地上生生不息。而今年除了听秦腔，广场上还设置了农产品展销专区，吸引不少游客一边听戏一边逛市集。同时，周至县内多家核心景区也联动推出了专属惠民福利，让游客在秦腔主题下解锁赏戏、游园、购物的三重文旅新体验。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局长张培元：
7: 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呢，就是为群众提供10天20场的精品的大戏；第二个板块呢，是整合了演出地所有的景区，推出了优惠的票务政策；第三个板块呢，是我们整合了周至境内所有的特产，还有我们一些可以商品化的一些非遗的产品，打造一个周至好物的品牌。这个主角这个电视剧呢，也在央视一套播出。其实主角的很多取景地呢，本身也就在周至，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周至，知道周至，也欢迎大家到周至来。
2: 在广西横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浓厚的茉莉茶文化底蕴，当地的茉莉花产业产销两旺，远销海内外，特色茶旅风光也持续升温，茶旅融合焕发出了产业新活力。来听总台记者廖蜜、杨雪发回的报道。
8: 茉莉花茶性温味甘，能舒缓夏季烦闷，缓解春困夏乏。横州中华茉莉园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 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黄雅芝。
9: 小满前后，茉莉长势喜人。此时采摘的一个茉莉花香气呢比较清鲜，非常适合印制茉莉花茶。目前中华茉莉园呢已经形成了全民采花的产业面貌，区域花田呢已经是进入了大花期。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衡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8: 为进一步擦亮衡州茉莉文旅品牌，中华茉莉园通过精细化花海养护，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以最优的生态景观和贴心的文旅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黄雅芝。
9: 那这段时间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8: 当地持续深耕茉莉全产业链发展，集种植、加工、研发、销售、文旅于一体，小小茉莉花撑起百亿大产业。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骨干部黄雅芝。
9: 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从传统种植到现代标准园，从单一的花茶到多元的业态，再到数字茉莉和精深加工的领域，衡州的茉莉花产业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集群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朋友来到这里感受一朵花带来的一个魅力与活力。
8: 小满时节饮茉莉花茶是顺应自然的养生之选。广西龙盛源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文珍。
10: 进入到小满这个节令，气温开始升高，湿热交加，人就比较容易出现湿疹、困倦、食欲不振等，喝茶就可以消暑切湿。喝上一杯带茉莉花香的茶，既能提神醒脑，帮助消化，又能舒缓情绪，确实是很应景的选择。
3: 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它也许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看似平凡的劳动者，手中常常的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呀，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其实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来看一看他何以成为在绿水青山间行走的百科全书。
11: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12: 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蒲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13: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12: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养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陈李良。
13: 导游绝不是背驰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14: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3: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15: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13: 问渠哪得清如徐，唯有源头活水来。
12: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 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察、四夷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察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13: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12: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16: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12: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16: 其实主要是两点，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带您去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桐江村三江坡，这里三面临水，北依丘陵，它承载着雍城的历史根脉，融合着多元文化的印记。
2: 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桐江村村主任助理黄川夏一同走进啊桐江村的三江坡，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3: 三江坡这个名字很有特点，那具体是有哪几条江水在这儿交汇？另外啊，作为一座百年古村，桐江村和三江坡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当地发展的历程当中，它有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三江坡位于左江、右江和雍江的交汇处，是南宁母亲河雍江的源头。这里呢，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形成了北依丘陵、三面临水的绝佳自然环境。早在远古时代，三江坡就已经是人类居住的良好场所，也是南宁盆地以大石产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和稻作文化中心之一。在三江坡上呢，散落有多处贝丘遗址，还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器的文物。就在今年3月，南宁市

0: 江南区公布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录中，三江口遗址赫然在列。三江坡古称宋村，兴盛于明清，是自古以来西南地区的水上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朝廷就在这里设立了三江口汛，有防务、驿站和税关的功能。明清时期，经过战乱摧残，最终由宋村这个单一姓氏村落。逐渐发展成了以宋氏、蔡氏、黄氏、劳氏、梁氏和曾氏六大家族为主的村落。三江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留存有兴陵皇姑坟、三江坡汉城遗址、合江镇镇江楼遗址、小古岭汉墓等重要历史文化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保留有较完整的古建筑共45处69栋。展现了独特的村落传统文化特色，可以说三江坡对于追溯南宁市历史文化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不但给研究古代广西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填补了南宁市区内汉代遗址考古领域的空白。
1: 我们也了解到呀，三江坡可以说是南宁周边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临江古村落，也充满了古韵风情。这里的古建筑都有哪些特色？如果说我们游客到这儿来游玩，大家在逛古村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值得打卡的亮点呢？
0: 我们三江坡的古建筑群以明清古民居还有民国传统民居建筑为主。根据文化部门统计，三江坡历史村落民居有清代建筑28处44栋，民国建筑17处25栋。那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三江坡村民开建新村，老村落大多就没有人居住了。因此，这些古村落得以较好地保存了原有的风貌和格局。这些古建筑基本都采取典型的桂南汉族传统民居形制，以砖木结构为主。由于三江坡的先辈大多数都从山东迁徙而来，它的建筑风格也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四平八稳，庄重典雅，平面形制方正。采用汉族民居最为常见的一明两暗布局形式，厅堂正中开间，四间大多分列于厅堂两侧，而建筑屋脊上的装饰、檐脊上的翘角、院门的一二级台阶以及街巷入口的闸门设计，又包含着我们桂南特有的建筑元素和符号，体现了中原文化与闽粤文化的融合。为现代建筑的民族化设计提供了基本参考。总体上看，三江坡传统民居成片分布，色调统一，青砖黛瓦的古建筑与青山绿水相融合，流露出岭南民居的谦恭与灵动。它严谨的排水系统和防御格局，更彰显着明清民居文化的深厚内涵。
1: 刚才听您介绍啊，咱们这个桐江村三江坡的历史遗存确实是很有特色。那现在呢，南宁也一直在打造历史文化名城，三江坡的古村落保护和活化利用也格外的关键。那这些年村里都采取了哪些办法来保护古村、盘活历史资源呢？
0: 随着我们南宁加快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三江坡的保护与活化也被纳入了重要的议程。首先呢，是加强规划引领，建立长效机制。近年来，不只是我们村，南宁市各级各部门都高度重视三江口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组织编制了南宁市三江口周边区域战略发展规划，还有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桐江村。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我们三江坡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建设和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第二呢，是加强调查研究，打好保护基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当地文物部门又对三江口区域内文物、遗址、遗迹等文化遗存，还有民俗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进一步摸清了三江坡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三是加强修缮保护，传承历史文脉。相关部门陆续对三江坡的部分古建筑、石板路和古巷进行修复，古村的风貌得以完整保存。2024年，对三江坡上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皇姑坟进行了全面修缮，文物周边环境得到整治， 文化内涵也得以提升。第四是加强活化利用，促进活态传承。我们积极招商引资，在保护好古建筑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协调发展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我们三江坡的村民宋祥年也拿出了自己的祖宅，将它改建成了民俗文化展示馆和村史室，用实物与图文展示了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1: 现在我们还注意到啊，以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大的趋势。那三江坡依山傍水，它的自然生态和古村人文资源都很出众，依托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几年村里在发展特色产业、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都有哪些探索和尝试？
0: 为了切实保护好三江坡的文物遗存，让古村落能够留住文脉与乡愁，在上级政府的指导下呢，桐江村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形成了文物与旅游有机结合的发展态势。2020年，打造集古村游览、康养度假、科普研学、民俗体验、农业观光于一体的综合性农文旅项目——南宁三江口景区。这个景区每年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探寻古村之美。除了南宁三江口景区以外，桐江村辖区里面还有老口水利枢纽、雍江畔营地等南宁市新晋网红景点，是周末时南宁市民近郊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特色产业带农持续增收的新路径，想要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现代乡村产业。我们培育了以农民合作社为纽带、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江坡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发展乡村种植。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寻求转型，正在探索韭菜种植发展成新一轮特色产业，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郑博。
6: 大家好，我是谢然。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6: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6: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6: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5: 第八届西洽会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赖清德上台2年，掏空产业出卖台湾，以外谋独变本加厉。
5: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2次验收不合格却不解约不索赔，台陆军反无人机系统暗藏什么猫腻？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

0: 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0: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尝试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 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 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 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
1: 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请听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3: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

0: 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请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 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今天上午，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请听报道。
6: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7: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6: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8: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9: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同时，中国市场也是我们全球，除了美国 本土以外的最大的一个海外市场。
6: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苏州举行。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2: 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本次活动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突出人工智能赋能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线，采取主会场引领、分会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开展。请听报道。
10: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缅甸农业畜牧与灌溉部副部长也挺吞。
11: Especially China, Myanmar, we are so m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12: 首先，中国跟缅甸之间在茶产业合作方面其实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缅甸人日常的生活，他们也会喝茶，有绿茶、有红茶，还有乌龙茶，还有一种是发酵茶。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把我们的茶叶推向世界。
11: Our heritage deep industry to the world.
10: 越南茶叶协会会长黄永龙，
13: 通过国际茶日活动，很多越南的企业可以跟中国的茶叶企业进行沟通交流，相互学习，能把中国的技术学习好，能够从中国进口一些先进的茶叶加工设备，同时有更多的机会来学习中国的企业怎么做生意，怎么加工茶叶，怎么种植茶叶。
10: 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4: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4: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本届西洽会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邀请英国为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为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
2: 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今天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从10方面提升区域民众幸福感、获得感。10项清单涉及跨省办事、食品安全、文旅消费、卫生健康等多领域。每项清单均提出内容和目标，并落实了牵头实施单位。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请听报道。
16: 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 蒋斌说，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成，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蒋斌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任满两年，这两年来他极力以外谋独，为泄媚外部势力，不惜弃守食品安全防线，签署不对等贸易协议，掏空台湾半导体产业，强推巨额军购，甚至甘当日本右翼附庸，一系列倒行逆施引发岛内强烈愤怒和深切忧虑。今年以来，赖清德当局为了配合美方贸易要求，对美国农产品大开绿灯，不仅开放了曾长期禁止输入的美牛绞肉及内脏，调高牛猪产品的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甚至允许发芽的美国马铃薯由整批退运改为加工厂筛选。此外，还大幅放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标准，低价美国花生也即将以零关税涌入台湾市场。这一系列举措在岛内引发轩然大波，台湾社会惊觉赖清德当局为迎合外部势力，正一步步将民众健康和农民生计出卖。新党副主席李胜峰：
18: 我们今天为了美国，我们的农药标准可以不断的放宽；为了美国，我们的马铃薯花了芽也可以进来；为了美国，我们莱克多巴胺的猪牛一样可以进来。碰到了美国，我们是甜美啊，没有下限。我再讲一次，台湾碰到美国，甜美没有下限。
17: 然而，以上只是赖清德当局献祭台湾利益的冰山一角。去年美国宣布所谓对等关税后，民进党当局经过将近一年交涉，在今年二月与美方签署所谓对等贸易协议，以全方位让步换取美方对台关税从20%降到15%。民进党当局承诺对美国小客车及1482项农产品实施零关税，五年内向美国采购848亿美元能源、电力设备和航空器等产品，推动核心企业赴美国新增至少2500亿美元直接投资。台当局另提供等额信用担保，总规模达到5000亿美元，这一金额大约占台湾外汇储备的80%，相当于每位台湾民众负担68万元新台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去年12月曾公开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半导体制造业带回美国，期待台湾方面追加对美投资，并协助美国培训半导体工人。对于这样赤裸裸的表态，赖清德并未回应。但是一个月后，在和美国亚利桑那州访问团见面时，赖清德却说会帮助台积电等业者在美国长期深耕，为当地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截至目前，台积电公布的对美投资总额已攀升到1650亿美元。虽然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多次警告，在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极高，民进党当局仍以所谓分散风险、强化经济韧性为借口，执意将台湾核心产业资源向美国转移。随着资金、技术、人才不断外流，台积电加速沦为美积电，台湾引以为傲的产业集群正滑向空心化的深渊。赖清德当局对外卑躬屈膝，任由美方予取予求。去年11月，他绕过台湾社会和立法机构，径直投书美国媒体，宣布八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随后又威胁台立法机构必须通过预算，全然不把民意放在眼里。台陆委会前主委苏启：
19: 不是军购的问题，是保护费，1.25兆可以买3艘航空母舰，怎么可能会要这么多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推测，他在美国宣布这件事情，他就是要告诉美国，我愿意送保护费。
17: 尽管在野阵营将该预算从1.25万亿削减到7800亿新台币，赖清德当局仍不死心， 图谋另提预算补足差额，甚至扬言台湾安全没有打折空间。台湾退役将领帅化民：
18: 美国给什么发价出去买什么，这个我在我来讲已经是不适当的。现在美国卖我们已经出现很多增厚，是库存品里的库存品，就给你买不好的东西或者延期交货，延期交货的事情长达十年了。
17: 台湾社会对民进党当局单边依赖美国的政策深感忧虑。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民调显示，近六成受访者不相信靠军购能换来所谓的安全保障。台北市议员侯汉廷：
20: 绿营现在往往都在讲说买军购还能够增加大陆攻台的成本，这是无知透顶，太无知了嘛！青蛙增加了武装，对于大象来说是不会增加什么阻碍的成本。
17: 与此同时，巨额防务支出严重挤压岛内教育、福利和基建预算，并由此滋生触目惊心的腐败乱象。从装修公司、鞋厂到注册资本仅十万元新台币的茶叶店，竟然都能离奇中标上亿元新台币的军火标案。赖清德当局一边掏空台湾民众的钱包向美国献媚，一边中饱私囊养肥绿营权贵。赖清德上任两年来，处心积虑亲美媚日，出卖民族利益和同胞福祉，在台独绝路上狂奔，但终究改变不了其被外部势力弃若敝履摆上菜单的命运，也遭到台湾主流民意的强烈唾弃。正如岛内有识之士所言，赖清德对外无耻无骨无格，对内无法无知无情，凡是清醒的台湾同胞都深知，唯有顺应历史大势，秉持民族大义，才是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唯一正途。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2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陆军耗资9.8亿元新台币采购26套所谓自研无人机反制系统，依照合约，本该于2025年年底前完成各套系统建制，但因核心战术指标不达标，两次验收均宣告失败。令人费解的是，台防务部门非但不解约不索赔，反而给了中标公司第三次机会。今年6月最后一次复验，若再不达标准，台陆军才会解约重新招标。此举引发岛内民众质疑，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就此认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台湾地区军工底子薄弱、核心技术缺位、产业链不完善的窘境，也让台军防务采购中的暗箱操作、利益输送等乱象再次浮上台面。目前两岸在无人机及反制装备领域实力差距明显，民进党当局执意搞军事对抗，只会让台湾民众的血汗钱打水漂，同时不断推高台海安全风险。请听袁周的解读。
22: 专家解读：
23: 此次台军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案验收失败的核心原因，在于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无力支撑其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的妄想。当前构建一个名为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防空体系，正成为民进党当局构想的寻求在军事上以小博大、实现以武拒统图谋的核心策略。耗资 9.8 亿元新台币采购的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则是其中重要一环。然而两次验收被打出零分的成绩单，却无情地戳中了台湾地区在反无人机技术能力上严重不足的痛处。现代反无人机技术是一个涉及雷达、光电、声学、人工智能、高能物理等前沿科技高度融合、跨学科的复杂系统工程。台湾地区自身不掌握相关核心技术，缺乏产业支撑，造不出合格的无人机反制系统，其实 并不奇怪。让岛内民众破防的还不是这些无人机反制系统不达标，而是用于测试的对象只不过是大陆的商

用无人机，连商用无人机都无法有效拦截。面对大陆的军用无人机时，台湾的所谓反无人机非对称战力岂不成了摆设？而类似的闹剧在台军中绝非孤立，台海巡署曾斥资9000万元新台币采购20架无人机，因误买陆飞行频频坠海，毫无用武之地。台军自研的瑞渊无人机3年内坠毁失踪6架，白白损失1.26亿元新台币。民进党当局正用频频推出的这些高投入低产出的所谓防务自主项目，一再证明了一个事实：台湾地区军事工业在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上存在明显短板，无法支撑起符合现代战争需求的复杂武器系统研发。除了技术硬伤之外，此次验收丑闻背后更是弥漫着黑箱疑云。得标的创未来科技公司仅为一间新创中小企业，却能击败老牌以色列军工企业，拿下近10亿元新台币超级大单。连续两次验收挂零后，不但未被依约解约求偿，反而获得第三次复测的特殊优待。此中是否涉及定向邀标乃至官商勾结，引发岛内舆论极度反感。岛内网民那句这绿池水深不见底，在道尽了对民进党当局借所谓大陆威胁之名行官商勾结预算分赃之时的愤怒与无奈的同时，也表明他们看清了所谓的反无人机系统采购案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谋划的一场分赃游戏的实质。民进党当局掏空民生，拿岛内民众血汗钱大搞所谓防务自主，不仅不会让台军战力提升，只会使巨额资金大量流向特定利益集团，更是会让台湾深陷兵凶战危的险境，是实实在在的害台。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地区军工技术的缺失在大陆已经建立绝对技术优势的时代背景下愈发放大。大陆拥有从系统、电池到飞控算法、芯片的全球最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民用无人机年交付量超300万架，在反制领域更是构建了覆盖软硬杀伤、远近结合、高低衔接的立体化、智能化防御体系。这件事不仅清晰地照出两岸实力对比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充分说明以武谋独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结局自始注定。

0: 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与英伟达、微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谷歌等多家企业签约，准备把这些企业的 AI 技术全面接入美军最高等级的涉密网络，准许 AI 技术深度支撑美军的一些核心军事任务。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加速推动硅谷的这些 AI 巨头参与核心军事任务？这是否标志着美国国家级的 AI 军事化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那么从战略层面看，美国不惜开放机密网络，拉拢硅谷的 AI 巨头参与到军事领域。那您觉得他这样做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3: 我想他还是试图占领 AI 时代的军事制高点。现在呢，传统的武器装备正在逼近它的物理极限，那么 AI 系统呢，将是下一步可以说是新的军事实力的增长点。我觉得另外一点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美国在传统军事领域它的优势正在缩小。像在战斗机方面，它不像之前有很强的优势，包括它的造舰能力也在逐步的落后于世界的其他的一些工业强国。
2: 就像之前美国所说的，他想把武器装备领先其他国家一代，但是目前来看这种代差正在缩小。
3: 是的，因此呢，他想压住于这个 AI 体系。
2: 所以现在想在 AI 时代领先其他国家一代。
3: 是的。
2: 那么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公司无一例外的接受了一个核心条款，那就是美军可用于所有合法用途。那这是否意味着在与美军合作时，这些科技公司对 AI 怎么用不再有发言权了呢？
3: 这个条款的签署呢，实际上有一个背景。之前呢，美国五角大楼呢想把这个安斯洛皮克公司的克劳德这个军事模型进行更广泛的军事应用，但是安斯洛皮克公司呢认为它现在这个模型还不够成熟，如果说部署到一些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上，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误伤。现在呢，五角大楼想封杀这家公司的这个克劳德系统，所以为了避免纠纷，现在呢，五角大楼和新的公司签署合同的时候就要求不希望受到这些公司过多的限制。实际上之前呢，很多科技公司在泛化 AI 军事应用方面它有顾虑啊，但是现在呢，美国军方投巨资发展 AI 系统，那这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所以呢，这些企业也开始积极主动的去迎合美国军方。
2: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是硅谷长期标榜的科技伦理立场正在为美国军事利益做出实质性退让，您是认同这个观点的？
3: 是的，现在来看呢，好像这些公司有点半推半就，但实际上我觉得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想把他的 AI 系统呢进一步推广的。
2: 那么在美以一战事中，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曾在一段讲话中透露说，作战人员正在使用各种先进的人工智能工具，帮助他们在几秒钟内筛选海量数据，使指挥官能够排除干扰，比敌人更快地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那么另外呢，我还看到有一种说法认为，说杀死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就是人工智能系统，那这是不是有一点夸大其词了？
3: 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夸大的说法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些 AI 系统呢，也确实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打击方案制定的效率。目前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几个人工智能，包括美军使用的克劳德系统、美文系统，以及以色列使用的薰衣草系统啊，它可以进行海量的情报筛查和情报合成，并且呢，完成这个作战方案的生成。以前由人员进行打击方案的制定，如果说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相当于做问答题、计算题、解析题，因为它首先要进行情报分析，然后呢要选择目标，选择目标之后要制定打击方案，还要计算一些这个弹药数量什么的。现在呢，由 AI 系统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形成一个作战方案，相关的人员呢就只需要做选择题、填空题和判断题，
2: 就可以了。
3: 对。
2: 那么在这次美以一战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引人关注的新动向，那就是 AI 基础设施首次成为打击目标。

0: 那比如说，美国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表示说，他们位于阿联酋和巴林的三处数据中心遭到伊朗无人机的袭击。所以，您看啊，从传统的打击军事资产到如今的打击 AI 基础设施，您对这种打击目标的变化有何观察？像这种打击目标会成为将来作战的一种趋势吗？
1: 很有可能成为将来作战的趋势，因为现在呢，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一个是重要的军事目标，第二个是重要的基础设施，总而言之呢，要对对方的军事行动，包括社会经济产生足够大的影响，选择的对方目标是高价值的目标，AI 基础设施都满足这些特征。首先呢，一个数据中心投资啊，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十几亿美元。另外呢，它在军事行动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的，那其实，在这次美以伊战事之前呢，俄乌冲突就曾经被许多媒体和学者评价为第一场 AI 战争，比如说涌现出大量 AI 驱动的火炮系统啊，AI 制导的无人机等等。那么，从俄乌冲突到美以伊战事，您观察到 AI 的角色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在俄乌冲突的初期，AI 系统应用的还是比较少的，基本上呢，最多也是应用于一些少量的情报分析、图像判读。但是伴随着冲突的进行，AI 系统呢也是不断的发展，所以呢，
0: AI 也在进化。
1: 对，所以现在有些它的无人机可能部署了一些 AI 系统，然后呢进行辅助的目标识别和打击。那么到了美以伊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0: 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1: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0: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呢？
1: 既要应用 AI 系统，也要管好 AI 系统，避免呢人的生命由 AI 去决定。而且呢，AI 系统的广泛应用啊，虽然说提高了它的效率，但是有可能发生更多的误伤。比如说，选择的目标发生了错误，那么人员呢就可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进行甄别。在美以伊冲突的初期，伊朗有一所小学遭到了打击，不排除就是因为美方使用了 AI 系统进行了这个目标的选择发生了错误之后，人员并没有发现。当算法以秒级的时间决定是否要扣动扳机时，人类的道德和控制权可能会逐步的从现代战场上被剥离。对于这点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0: 可以说 AI 军事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提升作战效能的同时呢，也会带来战略误判、伦理失控，包括军备竞赛加剧等多重风险。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日前，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被媒体曝光，这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即将发布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将中方在太平洋的正常活动虚假叙事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相关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深度国际。
4: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是新一届日本政府上台后发布的首份防卫纲领性文件。日前，这份文件的草案一经曝光，就引发不少质疑的声音。该草案并未跳出往年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的旧套路，通篇充斥着对中国军事发展和正常海洋活动的无端抹黑，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此外，日方还指责中国国防开支缺乏透明度，在舆论看来，这极为荒谬。根据数据显示，日本国民人均防卫开支已达中国的3倍，日本自卫队员人均防卫开支更是中国的2倍有余。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高市政府一意孤行。

0: 推进再军事化，还倒打一耙，肆意对他国正常国防建设与正当维权行动横加指责，其野心昭然若揭。
1: 日本当局呢，不断地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很显然呢，是跟日本当前的对华政策以及对内政策呢，有很大的关联。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日本再次渲染中国军费开支，而不提自己的扩军备战，这明显的呢，带有两层目的。第一个呢，就是渲染中国威胁论，来让日本的百姓呢，日本纳税人呢，掏更多的钱。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把中国当作对手，当作威胁，从而呢，可以在国际上呢，来呼唤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搅局。
0: 近年来，日本连续大幅增加防卫预算，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启动大规模编制调整，推动日本自卫队从自卫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藤建群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所谓的专守防卫已名存实亡。日本企图以所谓中国威胁之名，为持续扩军备战、强化对外军事捆绑、干预区域事务制造舆论借口。
1: 从日本来看的话，他知道自己一己之力呢是很难对付中国，所以呢现在在国际上不断的呢拉帮结派，不管是在之前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还是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跟北约进行互动，包括派出自卫队到欧洲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日本呢也在向美国做出投名状，包括呢向美国示好，他自己也提出来要把自己军费呢增加到2%以上，那么甚至提出来把自己的国防费提高到占 GDP 5%的这样一个水平，这很显然呢是向美国做出一种投桃报李的一种表现。主要目的呢还是要把这些国家呢拉到亚太地区呢搅局，为日本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为日本军国主义呢摇旗呐喊，同时呢也把中国作为对手呢，它可以呢更多的呢获取海外市场，比方说像东南亚地区国家出口杀伤性武器，像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这应该是一种连环的政策。
0: 据了解，这份白皮书最快将于今年7月提呈日本内阁会议审议。就在这份白皮书草案曝光的当天，一些东京市民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藤建群认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不仅将严重恶化地区安全局势，也将反噬日本自身。
1: 因为日本的相应的政策，特别是在过去100年当中呢，不仅仅对于地区国家带来了战争的创伤，同时呢，也给日本本身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么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应该呢联起手来应对当前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倾向。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不管是他的岛民意识，还是他的政策选择，以及日本国内右倾倾向日益严重的趋势，都会呢把日本呢带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就是说他可能挑衅地区国家，可能呢也动用武力呢解决相应的所谓的争端。那么对于地区来说的话，当前东亚地区稳定和平呢可能会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冲击，所以地区国家呢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同时呢也必须对日本的复辟军国主义政策呢做出积极的回应。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谢然，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当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小满便开始了。
4: 小满是一个极有分寸的节气。天地尚未极盛，麦穗刚好灌浆，秧苗初露嫩绿，南风动而不燥，雨水来而不至，仿佛大自然也知晓节制，将盈与缺控制在恰当的临界点。
3: 小满不仅是一种物候现象，更是一种人生智慧，也祝您获得小得盈满的人生佳境。好，来看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主要内容。
4: 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4: 遇见博物馆带您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及真展。
3: 节目最后我们去到潮汕，领略从来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的潮汕文化。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3: 墨香古卷流转千年文脉，东方雅韵汇聚四海风华。5月21号至26号，根脉中华推出6集系列报道精彩文博会，带您走进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记录非遗匠心的传承实践，讲述两岸暨港澳文脉相连、同根同源的文化故事。今天播出文博会够精彩，采制总台记者黄倩。
4: 被誉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也就是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启。5天时间里，6312家展商线上线下集结，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今年文博会，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参展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介绍说，
5: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了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会举办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精彩成果。
4: 第22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其中，在12号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山西展区以传承三晋文化、更续中华文脉为主题亮相。展区整体以山西传统古建为空间骨架，以科技赋能为展陈内核，将斗拱、梁架、屋脊等标志性元素通过创意化表达，呈现为具有古建风貌的综合展陈体。 宛如一座文化大戏台，上演山西文化加科技融合、文旅产业升级、文创潮品频出的精彩剧目。山西省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发展处严小颖介绍，
6: 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主舞台区域，通过了一个重檐歇山顶的这种装置，再加上我们中间主屏幕的这个组合，就像是山西散落乡野间的这个古戏台搬进了深圳文博会，让观众都能感受到三晋文化的独特风采。另外就是在

0: 山西展区内部，我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区，在这个体验区呢，入住了有小西天悬宿，这个在黑神话悟空以后也是我们比较出圈的一个景点，还有陶寺、五台山，有这些主题的一些数字体验项目。大家来深圳文博会的话，就能通过带上这种 VR 的设备，直观地感受到5000年文明看山西的这种非常切近的体验了。另外，就是在展会期间还会演出舞剧《永乐未央》的复刻版片段，还有原创的舞蹈《斗拱之间》。尤其是这个《永乐未央》复刻版的片段，我会配合永乐宫朝元图数字化动态展陈内容，在演出的时候可能会形成一种壁画上的神仙走到眼前的这样一种感受，所以还是特别推荐大家能来山西展区共赏这场文化大戏。
1: 同样位于12号展馆的南京展团，今年是第9次参展，围绕世界文学之都、AI 全场景、智能新体验、文运新生、新消费体验三大板块，为观众带来一场可互动、可消费、可沉浸的文化科技盛宴。其中，作为南京展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文化入口，世界文学之都板块以模块化、场景化的方式，将南京千年文脉浓缩于方寸之间。南京展区现场负责人赵烨介绍说。
2: 南京展区的设计灵感正是来自我们的明城墙。在整个展区，南京明城墙的砖石意象贯穿始终，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城垣之一，不但是中国城墙申遗的重要部分，更是南京城市精神的象征。我们以城墙为轴，在正面区域展开了一整面裸眼 3D 数字长卷，观众可以感受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夫子庙的天下文书、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影，还有浦口火车站的民国风情，像在看一部南京跨越千年的城市年轮。再向大家介绍两位特殊的南京市民，就是由南京文旅集团自主研发的文旅 IP 具身智能机器人曹先生和林黛玉，他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背后支撑他们的是全国首个聚焦文博领域的大模型——长干大模型。知识库有800多G，不仅有《红楼梦》文化、南京本地历史，还收录了7万多首古诗词。大家可以在现场与黛玉斗诗，也可以听曹先生讲讲金陵旧事，在一问一答里感受经典文学 IP 的数字新玩法，看看科技给文学带来的全新生命力。
1: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9大展演尽显文化新质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石玉介绍说：“
3: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个一的独特展示效果，让大家一站式感受文化魅力和科技实力。一是一眼看见深圳文艺精品，咏春、奇迹、金鹧无声、熊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近距离，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文脉绵长，博物致知。本届文博会9号馆首都汇聚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 以博物馆文创之名开启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其中，恭王府博物馆以福润鹏城再起新章为主题，携恭博礼物登场，全方位呈现恭博文化品牌建设与产业发展成果。恭王府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介绍说，
4: 因为我们的文创品牌叫恭博礼物嘛，这个展台设计就是把展台以礼物一个盒子的形式呈现给大众，里面呢有我们王府四季风雅和非常有标志性的福字碑的影壁墙为一个视觉的特点。产品呢主要是首饰、香氛、冰箱贴、围巾，就是以生活类的为主。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实用啊，其实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
1: 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中的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3: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及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
1: 十五号展馆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创新馆，广东展团以勇立潮头之姿，全面展示广东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包实施1周年成效。广东展团筹备方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纳迪亚介绍说，
5: 我们在整个广东展团的序厅安排了一个首发首展首秀的品牌馆，这个品牌馆的主题就是 AI 重构文化产业，我们会全方位的展示整个广东省 AI 发展的最新的一些业态，分为了 AI 重构文化生产力，会有 AI 重构影视制作，一些 AI 漫剧、 AI 短剧，然后还有 AI 重构文旅体验，这里会有一些文旅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博物馆的导览系统，比如说 AR、XR， 那我们就在现场设置了有好几个互动打卡的路线，这个打卡点都是能够让参展的观众能够现场带上我们相关的设备去体验这个 AI 给文旅、给文化行业带来了一些变化的。还有 AI 重构演艺生态，比如说有一些 AI 它能够作曲，然后有一些机器人它能够演奏，那我们就会有一场 AI 的音乐秀，让这些机器人来演奏相关的这个 AI 做的曲目，也会有 AI 重构文化传播，包括这个 AI 终生的学习平台，大家进到这个展馆里第一眼就能看到 AI 对于整个文化产业的影响。
1: 本届文博会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的深度融合，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并在十一号展馆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在这里 ，AI 学习与共创社区 V2AGI 通往通用人工智能之路将每个月在全球48个城市持续举办的 AI 切磋大会带到了文博会现场。它不只是一次展览，更像是一次全球 AI 社区生态的集中亮相。V2AGI 发起人西奇介绍说，
6: 我们是首次参加文博会，因为 AI 和文化产业有非常多可以结合的真实场景，比如这次我们参加的选手可以直接走到展会中的各个展台，先去了解学习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再用 AI 就是用人工智能的语言重新的表达出来，它可能是一张图，可能是一段视频，也可能是一个互动的作品，甚至是一个新的传播方案。我们希望他们不只是在线上切磋技术，而是能够在文博会的现场展示自己的技能、作品，还有 AI 的能力。文博会期间，我们也希望让观众边看边玩边体验， 真正的感受到 AI 如何走进文化产业现场，赋能传统文化，找到更年轻、更生动、更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0: 城趣闻脉，一展览风华，中外交融，古今共生。第22届文博会里的每一处光影都藏着文化的温度，每一份创意都彰显时代的活力。这场文化加科技的盛宴已然开启，正不负期许，向海内外宾客展现足够精彩。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各位听友，洪江古商城坐落在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曾是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商贸枢纽，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这里更是一方仍在呼吸的烟火人间。
4: 洪江古商城有着七冲八巷九条街的整体格局，明清古建筑错落有致，青瓦粉墙，雕梁画栋，是我国罕有的完整保存市井商业基因的活态古城。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湖南洪江上集。
5: 地处雪峰山区的洪江古商城，地势起伏，坡度不等，能供给建屋建路的地方并不充足，是作家沈从文口中的小小山城。
6: 赵江福闯南北，来到洪江市幸会。
5: 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与丰饶物产，带来了人口的聚集。鼎盛时期，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的商贾聚居于此。因此，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每一寸空间的规划无不是考虑再三慎之又慎的结果。为适应山高坡陡的狭小地形，洪江的先民们创造了冲、巷、街三级路网体系。冲是当地方言，指依山势蜿蜒而上的陡峭通道。街则宽敞平直，集中了钱庄、会馆，承担着大宗贸易。介于二者之间的狭长走道便是巷。古城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就势，层层攀升，共同编织出一座立体的迷宫，让不熟悉地形的外人寸步难行。洪江春卷、米豆腐、臊子面，正是程阿姨与街坊们在这老屋里聚餐时最钟爱的几道家乡味。
7: 等你按到这里炸，好，我盛了啊。
5: 这是一栋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屋，印子屋，是一种湘黔赣地区极具特色的传统民居。从空中俯瞰，方方正正的屋宇犹如一枚枚印章，因此也得名印子屋。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内，密密麻麻分布着380余栋印子屋。印子屋采用回字形布局，外围以高耸的青砖烽火墙合围，屋顶从四面向中心倾斜，围出一个向下挖的天井。为应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印子屋只得向空中延伸，叠罗汉般层层加高，多数建有两层以上。行走其间，巷子狭窄如线，塔 抬头仅见一线天光。为节约空间，不少房屋甚至共用同一面墙体，成就了这座山城独一无二的紧凑与亲密。

0: 退休的陈阿姨正在与几位老街坊操办每周的天井音乐会，虽被高墙围合，看似封闭，但燕子屋实则外壁内敞。天井是整座建筑的灵魂，它连接起堂屋与厢房，更是家庭聚会接待宾客的枢纽。这方寸天地也是洪江人最核心的社交场。但对于这380多栋燕子屋而言，他们不仅是安居的民居，更是一座座私人堡垒。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洪江古城为什么没有城墙？这个呢，其实是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商业的其他的原因。因为这个商业的繁荣是借助这条水道，所以呢，这个古城中间过去呢，就有很多很多商贸的这个码头。城中间一条道路一直沿着水中间，就是一个码头，船运货物到了那个码头卸货，就往上面运，都是这样的。你想想看，十几个码头都有这个街道连着通呢。他如果再做城墙，他好不好做？他根本无法做了。
0: 作为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者，柳素长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并多次参与洪江古商城的修复与规划工程。几十年来，他的每一次到访都有新的发现。
1: 这个就是这次是会馆的这个墙角上，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射击孔。射击孔呢就是打枪的防御的，这里不止一个，还有两个，外面很窄一长条嘛，其实里面是宽的，枪啊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0: 在古城，像这样带有射击口的燕子屋还有很多，这些射击口大多分布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处，某种意义上是防御为商业的开放让的路。既然无法用城墙守护整座城，洪江人便把防御的重任交给了每一栋燕子屋。他们以高达十几米的烽火墙严实围合，仅在墙体高处开设狭小的瞭望窗，能有效防盗防匪，成为古城380余栋的私家碉堡。水在洪江人眼中是福泽与美好的象征，家家户户的燕子屋天井下都放置着一座太平缸，承接四方屋檐汇集的雨水，这既是对福泽绵长的祈愿，也有利于防火。洪江古商城三面被江水包裹，且有雄溪、蛮溪等五条溪水汇集于此，水面宽阔，水量大增，每逢汛期水位暴涨，江面可陡升10余米。但令人惊叹的是，数百年来古城却从未被大水淹没过，即便江水倒灌入城也能迅速排走，而这要归功于一套精密无比的地下排水系统。
1: 像这样一块大石板在这个路中间，它这个底下就是一条排水沟，这个大石板就像一个桥一样，就架在那个沟上面，大石板之间呢，它就是这些一个缝隙，就是这个水呢自然就从这个缝隙里面就流下去了。这个地方它还有人工开凿一个孔，大概可能这块石板比较宽啊，它就在这个中间又人工开凿了一个下水孔，造成一个钱币的形状。
0: 古城里的七冲八巷九条街依山势而建，利用天然的高低差将水迅速导向最低处的江中，而每一栋燕子屋也都是这套精密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古城里，走进任何一栋燕子屋都能看

0: 到这样的景象，屋顶向内倾斜，形成四水归塘之势，将雨水精准汇入天井下的下水口。
1: 这个水从四面的屋顶呢一排下来以后呢，就接到这个水呢落下来，但是还是呢落到这个天井这里，落到天井以后呢，然后就从这里就下到地下去，这就是下水口。每家都有天井，每家的天井里面都有下水口。这个房屋在建造之前，它就先在地下布置好排水道，在地下的排水沟再排到外面的大路底下的那个排水口。
0: 借助数以万计的青石板下，依坡度铺设的暗渠，共同将天上之水、地上之流源源不断输往江中。在一年有半数为汛期的洪江，正是这套排水智慧守护着商城两百余年安然度汛。如果说精妙的排水系统化解的是自然之水，那么另有一套无形的治理体系则让这里的商业支流畅通无阻。这座西南金融重镇

0: 历史上五府十八帮与十大会馆成为城市实际的管理者。这些民间组织不仅是商业豪会，更承担起社会服务、纠纷调解与文化融合等多重职能。这种多元共治的会馆自治并未导致割据与封闭，反而成就了洪江开放包容的营商氛围。行走古城，门楣、楹联与太平冈上镌刻的并非店名招牌，而是吃亏是福、一团和气、礼人为美等五十余处经商格言。这些格言板是当年洪江商人互帮互助、和气生财等处世哲学的真实写照。这种文化基因使得洪商在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贸易中建立了广泛的信誉，也是至今传承在洪江人身上的宝贵精神财富。8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齐聚洪江，即将展开一场环绕古城的机车巡游赛。机车队正沿着沅江的古老水道飞驰，用现代的方式重走这条千年商道。车队即将绕行的是那三个见证历史的沅江河湾，会绕过坚硬的山岩，沅水在此地连拐三道大弯，形成天然的 S 型航道，增加了河道的曲折度，巧妙地减缓了水速。加之河面开阔，适宜行驶大船，共同成就了洪江深水良港的天然优势。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地域的洪江古商城，由此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大宗货物集散地。近千年来，各地商贾也曾像这样齐聚洪江谋生。
1: 哇，好大的码头，好多的船。这就是洪江吗？是啊，堂客，这就是洪江。
2: 对，
1: 娘说这里遍地是机会，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前程。
3: 可我们只有这一包袱衣裳和这把遮风挡雨的伞。
0: 这段木偶剧的创作者是退休教师张希玲。
4: 哎，这手拿过来，打过来。
5: 好，
4: 你的也是。
0: 他和孩子们表演的正是洪江独具特色的棒棒戏。棒棒戏的灵魂就在于木棒。表演者用一根竹杆控制木偶的头与身，两根手杆支配木偶的双手，三棒配合便能舞动起木偶。
4: 打比方，我想跟他说话，那么我的手呢，你这一转，我就过来看他。哎，有时候我想跟观众说话，我这个帮手就要转过来。
0: 这种表演形式对场地要求不高，既登得了专业戏院的舞台，也走得进寻常巷陌，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过去，洪江人甚至能端着饭碗在巷口一连看上半个月的戏。
4: 洪江古商城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就这样使我们洪江呢繁发起来。
1: 我们夫妻二人同心同德，定能实现。
0: 在众多创业者的眼中，跨入洪江的门槛低，机会多，只要带个包袱带把伞即可实现梦想。而这份敢闯敢拼的创业精神，最初就孕育在优渥的水运条件之中。洪江其名源自大水，沅江与污水在此交汇，裹挟出一片倒三角地带。至此，江面豁然开阔，水势浩大，宛若一股洪流，就有了洪江的称谓。而洪江不仅得名于水，更得势于水。
6: 一个包袱一把伞来到洪江当老板的俗语，讲述了洪江历史上的商业传奇。而今洪江区不仅完整保存了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更以文旅融合为引擎，驱动全域旅游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各位听友，明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人文名镇广播版湖南洪江下集。
7: 这里
2: 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0: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精面具残片，
1: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2: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宏气息。
3: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6: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汉译双脊、陕鲁碑刻与画像石拓片集珍展日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 展览以文字之碑与图像之石为双翼，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生活、祥禽瑞兽等丰富题材，系统呈现汉代文化在统一帝国下的多元表达与精神高度。根据介绍，汉代开创了中国大规模使用石刻的先河，迎来了石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7: 汉碑与画像石作为文字与图像两大核心类型，是研究汉代制度与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6: 联展打破地域界限，从石刻渊薮的西安碑林、孔孟之乡的济宁以及汉画重镇的米脂等三地博物馆的馆藏中精选78件套汉碑、汉画像石拓片珍品，并特别展出西安碑林博物馆相关馆藏石刻及陶器文物31件。
7: 展览设计以汉代美学为内核，提炼汉碑画像石经典图形，融合线条重构、古拙灵动之姿，辅以斑驳肌理与红黑褐典雅色系，形成与黑白拓片呼应对比的视觉语言。通过巨幅玄木与门立五人等特色装置，打破传统边界。 构建融汇汉韵与当代审美的沉浸场域，立体呈现生机盎然的汉代石刻艺术世界。
6: 三地博物馆精选馆藏联合举办此展，旨在促进馆际资源整合与交流，实现协同发展，进而让公众更好地了解与感悟中国汉代石刻的丰富蕴含，获得和历史对话与艺术神交的精神享受，以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西安碑林博物馆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创建于1944年，是在西安碑林基础之上，结合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专题性博物馆。
6: 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展示了汉代至近代的各类碑刻4000余方，被誉为书法艺术的殿堂、石刻文献的渊薮。
8: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西安碑林博物馆前副馆长张云一起走进西安碑林博物馆，去品味颜真卿书法碑刻的魅力。如果把中国古代书法艺术比作一条绵延不断的山脉，唐代书法则是这山脉中最辉煌的高峰，而雄踞在这艺术之巅的代表人物，便是被誉为楷书第一人的颜真卿。 颜真卿44岁时候所书写的《多宝塔感应碑》，这个时候呢，正是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书法风格具有明显的初唐气息，书法结构平整严谨，棱角分明，笔锋转折，极为清晰，起笔落笔十分干净，点画圆整如实，撇捺平齐似刀。 横笔和竖笔没有明显的粗细变化，显得既秀美又硬朗，俨然一种初唐楷书的风韵。颜钦礼碑是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变革前人走向完全成熟的时期。这座碑石以改变了初唐书法向中间收敛的特点，而是笔势开张，挤满方格，显得宽舒圆满，雍容大度。 人们常用“人书俱老”来形容书法随着人年龄的增长而日趋成熟。的确，颜真卿一生中最成熟、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他72岁时为自己家族撰写的《颜氏家庙碑》。

0: 和奔放的情怀，在结构上变紧凑为疏朗，变方正为圆满，数千字铺张开来，犹如泰山巍峨顶天立地，充满了盛唐时期的艺术气象。可以说，颜真卿的书法艺术正是通过书写颜氏家庙碑而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颜真卿的确是字如其人的典范。颜真卿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以擅长书法而知名，就连母亲的家族同样也是书家辈出。教育的完善和盛唐文化的熏陶，不仅造就了他盖世的书法，而且融入了他忠臣烈士的刚直品性和伟岸人格。当安史之乱、国家存亡之际，他以平原太守的身份手举义旗捍卫朝廷，在李希烈叛乱时，他奉命前往劝降，在叛军营中，他正气凛然，怒斥叛贼。当李希烈劝他归顺时，他义正辞严地说：“你知道颜杲卿吗？他就是我哥哥。当年安禄山反叛，他被割去舌头，依然唾骂不止，英勇献身。我要坚守哥哥的气节，视死如归，死而后已。”随后，又毅然为自己写下遗书、墓志和祭文，并指着房间的一角说：“我将死在这能够遥望长安的地方。”一代忠臣和书法巨匠颜真卿，以77岁高龄横遭毒手，为国捐躯了。然而，他那集天地正气与人间骨气为一身的伟大精神，却得到了永生。朋友们，愿我的讲解能使您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颜真卿书法艺术的魅力所在，并激发您对祖国传统文化和璀璨艺术的强烈亲情与热爱。
1: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2: 各位听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介绍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激活了潮汕全域文化活力。其实近年来，从莺歌舞的破圈走红，到春节潮汕地区挤满了外地游客，从《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逆袭，到归潮引发的文学讨论，潮汕文化越来越出圈。
3: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动人的故事和热闹的民俗，更是一幅幅潮汕文化的精神地图。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陈崇正笔下的潮人三书《归潮》《莺歌饭》《家在潮州》，走进他眼里的潮汕，看看那一方水土里究竟藏着怎样打动人心的烟火与乡愁。
2: 潮汕有一句老话，海水到处有潮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潮汕人乘着红头船过帆，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这便是《归潮》与《给阿嬷的情书》共同的历史背景。
3: 过帆是潮汕人独特的生存记忆，陈崇正的家族当中不乏过帆的族人。他写道：“祖父常伏案书写寄往泰国的家书，那些泛黄的信纸承载着跨越海洋的牵挂与责任。”这种切身体验使得《归潮》这本书对离散的书写具有了内视角的真实。
2: 长篇小说《归潮》、《莺歌饭》与跨文体文集《家在潮州》构成陈崇正的潮人三书。《归潮》以中国古典戏剧结构讲述海外潮人跨越时空的精神回归，将家国情怀融入血脉叙事。《莺歌饭》以莺歌舞为切入点，展现潮汕文化中血性与刚健的一面。 家在潮州则揉散文、小说与诗歌于

0: 一体，多维度解剖潮人绵密精细的文化基因。
1: 正像陈崇正所言，他将写作的底座牢牢焊死在潮汕平原上，却意在用外人能看懂的语言，将宗族、过番、美食等地方密码转化为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0: 对于每个追问我是谁、我从何处来的现代人而言，潮人三叔与给阿嬷的情书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答案。心安之处即是家庙，潮平之时四海归来。
1: 搬家不离家，出国不离国，是无数潮汕人在面对惊涛骇浪和在异乡艰难打拼时的内心信念，最终凝聚成了历尽千劫只为归潮的家国信念。陈崇正在《归潮》一书当中提炼的求险求实，精准概括了潮汕文化的精神底色。
0: 从明清时期乘红头船过番，到抗战时期海内外潮人共赴国难，求险精神代表着创新与闯荡，它是潮汕人血脉中敢为天下先的力量，驱使着一代代人跨越重洋，在全球落地生根。正如《归潮》这本书里的一句话，潮州文化从来都不是男耕女织，而是星辰大海。
1: 如果说求险指向远方，那么求实则指向脚下。潮汕人骨子里有着对生活的务实与精细。潮汕平原是岭东粮仓，生活上的安康让人们对生活充满了精细的态度，这是一种融入血脉代代相传的生活哲学。这种精细体现在对待一茶一饭的极致讲究，也藏在岁时节令的庄重仪式里。
0: 给阿嬷的情书呈现的动人日常，八月十五拜月娘，南枝串门送油柑，舒柔的家书里提到女儿出花园，家在潮州里描绘的功夫茶和美食，正是因为潮汕人愿意在这些看似麻烦的事情上花费功夫，平凡的日子才被雕琢得有滋有味，充满了温度和厚度。
1: 陈崇正认为，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不是被展示的奇观，而是这样内化于日常的文化习惯。而在众多的文化习惯当中，潮州功夫茶可谓是潮汕人生活里非常

0: 茶叶冲泡技艺，其历史据说可以追溯至宋代。
1: 古人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潮汕人从小就习惯喝茶，将喝茶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把茶叫做茶米，可见茶在潮汕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0: 所谓功夫茶，并非一种茶叶或茶类的名字，而是一种泡茶的技法。之所以叫功夫茶，是因为这种泡茶的方式极为讲究，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传承至今，潮州功夫茶也有一套讲究茶叶、茶具、用水、冲法、品味的茶经。
1: 潮州功夫茶冲泡

0: 沉淀成江水的褶皱，携带着闽西和粤东群山的云雾与南海的潮信，在潮汕平原上铺开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潮州枕着千年的水声醒来，
1: 站在韩江边，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母亲河浸润着潮州温润绵长的早茶香，倒映着十八艘船念四周的广济桥。浮光掠影间，我们瞥见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千年文脉。如今作为由闽入粤的东大门，潮州正在将这份深厚底蕴打造成面向未来的崭新门户。531条道路整治，上万栋房屋焕发新颜，一镇一侧、一村一侧的规划设计，让潮州的古韵和新姿共同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发展蓝图。
0: 在这幅蓝图里，最鲜活的变化落在一片茶叶上。潮州人做了1000多年的茶，如今把茶园做成了风景，把茶社开进了乡镇。他们将古老的文化与智慧鲜活地铺展在每日的生活中。现在很多游客来到潮州，头一件事儿就是坐下来喝一杯功夫茶，从这一杯里开始读懂潮州。
1: 曼玉，
2: 哎 ，Hello，
1: 好久等了，
2: 我们赶紧来喝茶。你看，这就是我们潮州功夫茶的四宝。
1: 这个水已经开了哈。
2: 对，我们潮州人说，我煮好水等你来，
1: 这就是潮州人的待客之道。
2: 是，就你还没有来之前，我已经将我们的茶叶准备好了。你看，
1: 这是什么茶？
2: 这是鸭屎香，
1: 就是单丛是吧？
2: 对，我们凤凰单丛的鸭屎香，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喝。
0: 鸭屎香也叫银花香，近年来随着新式茶饮的流行，鸭屎香走红市场，成为凤凰单丛中最具人气的香型。凤凰单丛享有茶中香水的美誉，曾有人以愿冲凤凰茶山客，不做杏花醉里仙，表达对它的喜爱。在潮州，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还拥有自己独特的基因、栽培模式和制作技艺，甚至还有专属的仪式、器物与哲学。
2: 所谓的功夫，潮州话叫干乎，它表达的意思是极致的讲究，关公巡城，韩信点兵，
1: 好精致啊！你看这个小杯盏，
2: 就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杯子？其实也有讲究的。这个是我们刚刚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茶，如果我们放在一个比较大的容器里面，它会迅速的降温。那它的茶气就会降下来，那你就没办法品到一杯非常纯正好喝的这个功夫茶。哇，感觉怎么样？
1: 真好喝。它是入口的时候啊，略带苦涩和香甜，喝的时候啊，因为你的鼻子也会带动你的整体的感官去想象这抹茶的风味，真的它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感受。
0: 曼玉告诉我们，2021年一项改变潮州北部山区的工程全面启动，这就是凤凰山茶旅走廊建设。这项规划面积达465平方公里的系统工程，将散落于群山间的古老茶园、星罗棋布的加工坊、沉睡的文化遗迹与淳朴的乡村，通过一条条蜿蜒的路网穿珠成链。
1: 那您作为本地人的话，这个廊道修起来了，包括整个茶园的环境改善了，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呀？
2: 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感受这个茶山很便利，很智能。以前我们是要每天来巡茶园，现在我们直接在家里打开手机，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今天需不需要灌溉啊，需要多少水啊，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一些设备，太阳能板、自动的晚上补充灯会亮，所以你都不需要来给它充电哦，所以对我们来说现在是太方便了。
0: 截至2025年末，潮州市凤凰茶种植面积超过29万亩， 年产量达到。

0: 3万多吨，产值超过95亿元。而这一切的基础，正是凤凰山上那片独一无二的古茶树群落。10000多棵古树是潮州茶产业发展的镇山之宝。
1: 我们在凤凰镇能够看到这么多古茶树哈，其实也说明了这个地方种茶的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
2: 了。是的，
1: 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这边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整个的古茶树呢，有1.5万株，
1: 而且我看到树上面还会有一些守护人的牌子，是吧？
2: 对，有的，比如说这一棵是谁扎的，谁在管理，就会有它的名字写在上面。
0: 大安古茶园面积大约有1000多亩，主要分布在凤溪村。这些古茶树遵循祖辈传承，归个人所有。以曼玉家为例，他们世代守护着30多棵树龄200年以上的古茶树，这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如今，大安古茶树公园作为茶旅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茶文化、生态保护和旅游观光融为一体，每年都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追寻这抹厚重的茶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就是我们的鸭屎香了。最早发现鸭屎香的时候，它就种在我们的这个土壤，你看它这样子就很像我们的鸭屎的粪便，所以呢我们就因为这个当地的土壤而去命名。你看它都是很沙质的，
1: 对，
2: 你一按出来它不是绵绵的，这个在我们当地叫沙仔土。这个土壤不仅是种茶好喝，种的菜也特甜。
0: 我们面前的这株古树，树龄已经超过了300年，但在这片茶园里它还只算是中年，因为在这里比它年纪大的茶树还有上千棵，甚至最古老的一棵宋种树龄已经超过600年。这些古茶树产量极低，每年仅采摘一次，价格是普通台地茶的10倍以上。正是依托于这些珍稀的古茶树资源，潮州人经过世代传承与创新，成功培育出200多种香型谱系。然而，凤凰茶带来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在高山之上，被曼玉称为无价之宝的太空茶树苗正在努力生长。
1: 凤凰单丛太空茶种就是这儿了。
3: 对，就是从太空南下来的种子种在了这里。嗯，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我们的这个太空种子的管理人。
4: 哦，
3: 对，
1: 哇，这里面现在有几颗种子发芽了呀？
4: 现在6颗。
1: 当时送上太空是一共送了几颗种子呀？
4: 送了200克。
1: 200克。
4: 200克。嗯。然后回归我们这个原产地这边呢，就是一共是8个种子。嗯。啊，然后呢，现在是目前是成活了6颗。
0: 中国太空育种的探索开始于1987年，在30多年时间里，普洱茶、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等诸多珍贵茶种都曾被带上过太空。2022年，凤凰单丛茶种经过183天的太空遨游后顺利归来。
1: 我们身后现在看到这几棵小茶树，经过了不到4年的生长，你看才长了这么大点儿。
4: 对，
1: 它的生长速度还是很慢的。
4: 生长速度很慢的，所以在高山这边一苗，它日夜温差大。还有天气比较冷，
1: 所以他们经过了180多天太空遨游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
4: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啊，就比我们常规的茶叶偏大。现在我们这6棵太空茶苗，它有一个特征呢，就是每一颗的骨头它带红色的，所以这一些也就是跟常规的茶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很多时间要去慢慢去等它。按常规的，我们还是要以10年为标准。潮州是这么。
0: 黄远志告诉我们，潮州人对这批太空种苗寄予厚望，希望从它们当中可以选育出抗病性更强、产量更高、品质更优的新品种，更希望这6株小树苗能在现有200多种香型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的香型谱系。
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6: 主持人朱谈论，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朱，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期盼跨越海峡说走就走，高雄夏季旅展显示大陆游在台热度不减。
1: 光影月电台，我们一起走进上海七宝，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近日亮相2026高雄夏季旅展，展区内山东黑陶、青州佛造像、鼻烟壶内画等非遗展陈，与各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上方挂满潍坊龙头风筝，四周展板上印有论语名言。
1: 参观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之后，高雄市民林先生当场呢为自己列出了一份山东深度游的计划，爬泰山看日出，去东营黄河口观鸟，在青岛海滨喝啤酒吃蛤蜊。
0: 林先生说，大约十年前我就去过山东，那里物产丰富，值得一去再去。我们老乡台湾赠给大陆的梅花鹿还生活在威海刘公岛呢，我也要去探望一下。
1: 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活动，今年展会期间，不少台湾民众表达了跨越海峡饱览大陆大好河山的意愿，一些两岸从业者也寻找机会深入交流，大陆游成为多方讨论的热门话题。
0: 在黑龙江漠河经营一家旅行社的徐峰此次受邀前来逛展，通过与现场台湾同行的沟通，他希望引介更多台湾游客去北极村游玩。徐峰说，台湾游客生活在南方，相信对于东北冰雪游会很感兴趣，计划为台胞专门制定一套春节游方案，欢迎大家去到漠河欣赏极光，感受东北的年味。
1: 台湾尊荣假期旅行社营运长庄清发介绍，如今呢，台胞大陆游的需求有所升级，目的地更为丰富多元，追求的文化体验更为深入。庄清发说，近年来像四川成都的休闲巴士游、甘肃兰州的丝路之旅等在台湾游客当中热度不断上升，这些目的地兼具自然与人文风光，台胞在旅行当中能够对大陆形成更为立体生动的认识。
0: 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佑说，大陆不仅有好山好水，更有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不少旅游目的地都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很多台胞都想亲身去看一看，自己走过大陆至少一半的省份，至今仍记得当初亲眼看到长江黄河时内心的澎湃。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没有再回

0: 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1: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2: 光影乐电台。
3: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七堡是上海繁华深处的活泰古镇，这座城中之镇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
4: 走进有着千年历史的七堡古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古镇的别样趣味，品尝七堡方糕、七堡汤圆等古镇特色小吃，欣赏精美文创工艺品，体验七乡雅集的雅致生活。
3: 下面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上海七堡，与您开启一场文化名镇的发现之旅。
5: 提到上海，在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印象当中，它就是繁华国际大都市的代表。但是您可能不会想到，从上海的地标外滩出发，乘坐地铁不到30分钟，就能从高楼林立的都市进入一座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这座被都市包裹的城中之镇，就是位于上海市西部闵行区内的七堡古镇。这座从宋代便安居于此、核心面积仅0.65平方千米的小镇，却因千百年来积累形成江南市镇经济和文化的机理，成为现代上海地区追溯本土根脉的一扇重要窗口。今天想要追寻七堡古镇的缘起，我们的故事先得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说起。
6: 你可以看到这很明显的，它到民国的时候就只剩下了27页，这个颜色还是很鲜艳的，对，
7: 很亮。
5: 工作人员手中的经文名为《七堡藏经卷》，据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王妃花费5年时间用金粉正楷工笔写就，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相传当时统治上海地区的钱镠，在一次巡游途中游览过今天七堡境内的一座祠堂后，便将经文赐于此处。
8: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唐永瑜：
6: 七堡藏经卷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跟这个七堡镇也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是号称七堡中的一堡嘛。
5: 千百年来，人们相信七堡古镇就是得名于包括藏经卷在内的七件宝物。由于年代久远，除了这卷经文有史可考之外，剩下的6件宝物更像是七堡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宋代上海大部分地区还是以渔业农耕为主要谋生手段时，这座小镇却成为了当地为数不多开始孕育商业萌芽的地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凌晨4点钟，庄婷婷经营的七堡百年老店都会准时开门。
9: 老板娘，吃点羊肉，好不好？
10: 羊肉烧酒，味道特别好。
11: 原来我真没想过，老上海人
10: 老
11: 早餐吃羊肉。
12: 七堡几百年来就是这个，
10: 也是习惯了。
5: 羊肉加老酒，如此豪横的早餐搭配，就来自七堡古老的商贸传统。饭店门前的这条蒲惠堂，就是昔日七堡人忙于生计的行道。这条发源于上海境内、全长仅19千米的河流，对七堡古镇却意义重大。通过蒲惠堂，七堡和周边出产的物资，可以经由密集的太湖水网，快速抵达上海、嘉兴、苏州、杭州等古代江南的核心城市。江南地区盛产的茶叶和瓷器等货物，也经便利的航运，在七堡囤积售卖。

0: 数百年前，在蒲会堂上彻夜赶货运送的七宝人，在日出之后，为了犒劳疲惫的身体，早酒吃肉就成为了他们的日常。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羊肉在七宝出现是南宋时期，随着大量从黄河流域移居的百姓而进入江南地区的。有趣的是，羊肉成为当地餐桌上的美食之一，可能不仅仅是人口迁徙和补充体能的因素。七宝羊肉本身就隐藏着古镇商业萌芽的秘密。历史上，七宝羊的食谱里有一种特殊的饲料棉籽。棉籽油脂丰富，而且蛋白质含量极高，这使得七宝的羊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明清时期便获得了南北食客们极高的评价。而七宝古镇之所以将棉籽作为饲料来源，是因为元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也正是棉花及棉纺织业的出现，使七宝成为了一座真正被世人瞩目的江南小镇。每年九月到十一月是七宝古镇棉花的采摘时节，发达水系带来的松软土壤和温润的气候，使这里的棉花色泽纯净，质地柔软。金花将纤维松散的新棉快速梳理成条形，以提高纤维的整齐度，方便纺车可以将它们均匀拉伸为结实的棉线。在织布机前，金花每踩一次踏板，就可以利用缠绕棉线的纺梭，将垂直排布的数百根棉线横向交织在一起。如此反复约八百次，一米长的棉布就诞生了。相比丝绸，棉布具有更好的透气性，且成本较低。七宝优质的棉花使这里生产的棉布品质极佳。明代时就被人们冠以七宝尖的美誉，尖就是顶尖的意思。而这条横贯古镇东西的蒲会堂，又能将七宝及周边生产的棉布以较低的运输成本，通过太湖水网抵达苏州、杭州等织造中心，或经由蒲会堂连接京杭大运河，将棉布转运全国各地。便利的交通，再加上人们对纺织工艺的不断改良，明代时七宝及上海所在的松江府就因发达的纺织业而有了一匹天下的美誉。
1: 东华大学服饰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胡杰明：
2: 宋代以后有一个数据是说明80%的这个经济在今天的广义的这个江南地区，以家庭手工作坊啊，就是出产的这个棉布也是占到了非常重的比重。
0: 正是因为棉纺贸易对七宝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经济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时至今日，古镇的棉贸历史及七宝尖棉布的纺织技艺，在上海市的很多博物馆内都是最重要的展出内容之一，成为了本土和外来的人们了解上海历史的一扇生动窗口。如果说蒲会堂为七宝棉布打开了中国市场的通路，那么1843年上海开埠这一历史事件，则让七宝通过蒲会堂开始与世界相连。本就是黄浦江支流的蒲会堂，使七宝棉布不到一天就可以抵达上海码头，再出口到欧美市场。中国棉布在欧洲同样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包法利夫人、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欧洲名著中的主角都会穿一种由紫花布制作的服饰，而这种布料正是来自七宝及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今天棉布不仅依然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上海这座时尚之都，年轻的服装设计师们还将这种棉质布料作为表达创意风格和情感的元素之一。他们通过对棉布材质、线条、纹理等元素的不断探索，为这项古老的工艺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它更加符合当下中国越来越多元的审美需求。而此时，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古镇，就会惊讶地发现，棉纺织业竟然还不是七宝的全部。蒲惠堂在清末又为七宝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1825年，由于清政府无力疏浚京杭大运河，道光皇帝只能将江浙漕粮试行海运。于是蒲惠堂和七宝古镇就成为了这条海运航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来自江浙两地数百万担的漕粮和不计其数的货物在七宝囤积中转，在扬帆出海北上进京。此时除了棉布之外，七宝还成为了江浙沪间粮、油等众多物资的集散地。四方而来的商贾和从事航运的人们为古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年过八旬的许立德祖辈曾经在七宝经营米店，儿时七宝舟楫穿梭、店铺林立的繁荣景象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中。
3: 这个地方呢，原来是阿拉屋里开米行的地方，这个叫永泰米行，修在那个桥的边上，有两个门面，这个米从水上运到这里，再通过人放到这个店里的。我的父亲当时生意做得大，而且在这方圆七宝，从松江、苏锦、七宝、曹锦，这个米都是到我家里的批发拿去卖的。
0: 明清时期繁荣的商贸使七宝商户不仅分布在运输便利的河流两岸，甚至在远离河道的弄堂里，小店也随处可见。于是七宝古镇以蒲惠堂为中心，通过河道与街道连接周围大大小小的老弄堂，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非字形城镇布局。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求，七宝人开始建起一座座桥梁，用以快速沟通被蒲惠堂一分为二的南北两岸。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闲暇时光邀上三五好友，在金属储油罐里来品一杯茶饮，或是在旧仓库里看一场展览，这将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在广西南宁，一处有着70年历史的老油库正褪去斑驳的岁月痕迹，换新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创意园区，与城市的年轻活力相拥，动静之间的相撞，历史与新潮相融，一场极具反差感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我们跟总台记者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
2: 早晨的南宁尚未彻底苏醒，走进这处由老油库改造而成的创意园区，斑驳的红砖墙立罐上藤蔓缠绕，成排的金属储油罐静静矗立，历史的肌理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早起散步的人悠闲地踱着步子，享受着春日的安静与惬意。而在园区另一侧，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年轻人正在球场上高速滑步，挥拍击球，挥洒汗水，一天的活力在这一刻唤醒。就在这一静一动之间，老油库与年轻人完成了清晨的第一次问候。南宁市民顾能照：
3: 石化里的那个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我觉得对居民还是蛮丰富的，小而美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契合南宁市的一些生活的主题和方向的。我基本每天早上都过来这里运动，过来这里的路程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然后我的球友也是住在周边的，差不多一个15分钟的生活圈。
2: 小而美，15分钟生活圈，这一个个关键词凸显的正是老油库改造后的惠民成效。但是有谁能想到，这处园区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南宁石油新阳油库，距今已70年。伴随城区的扩张，2007年新阳油库废弃停用，成为一处闲置工业遗产。随着国家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2025年，当地抢抓机遇，让这座老油库重获新生。通过对油库进行整体规划，优化功能分区，逐步打造了集能源服务、文旅体育、商业休闲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总占地面积超5.6万平方米，实现从能源储备基地到城市生活社区的转型，并于2026年2月入选南宁首批小而美公共文旅空间名单。如今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到的不是工业遗址的颓败，而是时光交错间焕发新生的呼吸感。参天大树下，巨大的油罐成为热门拍照打卡点，红砖墙上被形态各异的艺术作品装点，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附近的居民和游客或嬉戏玩耍，或在咖啡店里聊天小憩。每逢假日，这里还会举办特色市集，游客愿宴折。
4: 周末来这里喝咖啡，应该是现在就是说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周末休闲方式。然后由于这边是新开发的，然后其实它整体更偏向于年轻化，然后文化氛围也比较浓厚。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休闲放松的地方，其实它有一个要素，就是让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文化跟我们平常工作中接触的文化不太一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趣很重要。
5: 工业遗址活化利用，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千篇一律的商业化改造呢，只会让一处处工业遗产失去历史的价值与灵魂。如何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老油库改造的参与者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园区内的一家咖啡店，金属的顶棚支架，略显斑驳的墙体和立柱，依旧留存时光的印记。游客们悠闲地喝着咖啡，享受着午后时光。而几十年前，这里还是新阳油

0: 地砖，包括这些柱子，我们都没有改动，包括这个顶棚，因为它是蛮有历史的一个建筑，然后本身结构也很漂亮，所以我们就想保留下来。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要做太大的改动。
1: 而在园区内的另一家茶饮店，通过老建筑旧改的形式，也成为年轻人周末打卡的热门地。茶饮店老板李慧，
2: 我们是去年的6月19号来到这片地方，然后进行了油罐的旧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觉得这里的可玩性是很高的，就是旧改性很高。如果能在油罐下喝茶，是个怎样的体验？园区的整个氛围就是会比较新颖，吸引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来打卡。
1: 园区改造遵循的是少拆多改，保留肌理，最大限度保留了历史原本样貌。红砖砌墙立罐保留了1956年的原始结构，金属卧罐从60座压缩到23座，腾出空间给运动场和公共绿地。老建筑不仅没有被大规模拆除，反而在保留原始古朴底色的同时，与时下潮流元素相融，换装成咖啡厅、餐饮店、主题文创店等，历史和现代、工业和自然共生。正如园区经营负责人所讲，工业遗址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旧，而在于旧与新之间形成的张力。中国石化销售广西南宁石油分公司代表庞建：
3: 我们把之前的每一棵树、每一个罐还有每一个砖我们都保留了下来，你能见证到中国整个能源的发展。
4: 工业遗产的活化新生离不开新鲜血液的注入，在广西南宁的石化里创意园区，越来越多年轻创业者扎根老厂房，用新潮创意唤醒尘封的工业记忆。
5: 一位90后创业者就在这座70年的老油库里找到了释放创意的一方天地，上演了一场老厂房与新青年的双向奔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上午10点，90后创业者罗荣已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忙碌起来。这个由老油库金属卧罐改造而成的空间，处处藏着老建筑与新创意的对话。工业风的老砖墙、水泥顶与撞锦纹样撞个满怀，曾经的储油空间被改造成充满烟火气的小店，撞锦纹样的包包、手作饰品整齐陈列，每一件都带着当地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文化温度。90后创业者罗荣：
6: 第一次走进老油库的时候呢，我就被这里的工业的氛围整个带给我的一个历史感打动了，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老油库给我们创作的灵感，也给了我们低成本的创业平台。
1: 文创工作室入驻之前，这些老油罐已经闲置多年，水电线路老化，墙体斑驳破损，园区改造方给了年轻创业者最大的支持，免租期扶持、基础硬装配套、创业指导服务，同时定下了保持原貌、微改晶体的硬规矩，不允许破坏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和工业肌理。罗荣和团队没有大拆大建，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的基础上，他们对室内空间做了功能优化和软装设计，把一个个金属卧罐慢慢改造成了兼具设计、展示与销售功能的撞锦文创工作室。
6: 很多游客来打卡都是先被老建筑吸引，再了解到我们的撞锦产品，进而认识广西的非遗文化。老油罐的历史底蕴给了撞锦不一样的价值，也启发我们进行了很多原创的设计。我们的创

0: 一场关于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正书写出更多可能。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十集，七社老大。唐三来到了诺丁学院的宿舍楼，宿舍楼只有一栋，很好找。学院的学员和老师都住在这儿。正像老杰克所说的那样，能够成为魂师的人少之又少，在诺丁这种偏僻的城市更是这样。整个学院的学员和老师数量并不多，一座宿舍楼就完全足够了。学生的宿舍一共只有七间，因为初级魂师学院的学员年纪都比较小，为了统一管理，所以每个年级的学员统一住在一座大的宿舍里。而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每个年级的学员也不过四十人左右，宿舍楼的下面三层就承载了七间学员住的大宿舍，每一间宿舍都有一名老师负责。七舍是这七间学员宿舍中比较特殊的存在，而条件也是最差的，是专门给攻读生住的地方。毕竟学院不是善堂嘛，攻读生的学费虽然减免了，但待遇不可能像普通学员那么好。七舍是唯一一个年龄混杂的宿舍，不论年级，所有攻读生都在这个地方住。
3: 唐三刚刚走进七舍门前，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喧闹声。门开着，他走到门口处向内看去。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足有300平方米，里面一共摆放着50张床铺，但是只有床铺，有被褥的只有11床。此时呢，里面正有七八个年纪在8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在喧闹着。唐三在门上敲了敲，孩子们的目光顿时朝着他的方向看了过来。其中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孩子看了看满身补丁装束的唐三，朝着他走了过来。这个孩子比唐三高了接近2个头，身材在他这个年纪算是比较魁梧的了。他走到唐三面前，有些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10: 嗯，新来的攻读生。
3: 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善意的微笑。
11: 你好，我是从圣魂村来的攻读生。
10: 我叫王胜，武魂是战虎，未来的战魂师，也是这个地方的头。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武魂是什么？
11: 我叫唐三，武魂是蓝银草。
10: 蓝银草？什么时候蓝银草武魂也能修炼了？
3: 王胜摆出了一个极度吃惊的样子。宿舍里的孩子们大都跟着爆笑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就像是看白痴一样。而唐三依旧面带笑容。
11: 嗯，请让让好吗？
3: 王胜没有理会唐三的话。
10: 小三子，我是这里的老大，

0: 以后你要听我的，知道吗？
1: 唐三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2: 我叫唐三，不叫小三子。
1: 长辈们亲切地叫他一声小三，他不会在意，或者是善意的称呼也都没什么。但眼前这个所谓的老大显然是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王胜抬手在唐三肩头上推了一下，推得他后退几步。
0: 我就叫你小三子，怎么了？不服气啊？
1: 唐三笑了，轻轻地摇了摇头，把手中的校服放在旁边的一张床上。正在王胜有些纳闷他在干什么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面前的唐三消失了。
0: 人呢？
1: 其他学员清晰地看到唐三速度极快地踏出一步，一下子来到了王胜身后，也不回头，右臂屈起，一肘打在了王胜的腰间，同时他的右脚也正好留在了王胜的右脚前。王胜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已经跌出去了，踉跄着摔出了宿舍门口。幸好他下盘力量还不错，没有扑倒，否则就是个狗吃屎的结局。
0: 臭小子，你敢打我！
1: 王胜大怒，一转身如同猛虎下山一般朝着唐三扑了过来。唐三只是希望在未来的学院生活中不要遇到太多的麻烦，至少不要被干扰到正常的生活，所以他觉得应该给眼前这个老大一点教训，这就是所谓的杀鸡儆猴。眼看着王胜扑来，一拳打向自己的胸口，唐三不退反进，迎着王胜踏前一步。他这一步正好踏在了王胜身前，同时左手一引，右手一带，完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动作。王胜只觉得自己挥出的右拳好像被一股特殊的力量牵引一般，竟然改变了方向，同时一股大力从唐三右手传来，脚下又正好被绊倒，身体顿时再次飞了出去。这次的平衡可就没那么好掌握了，唐三双手中简单的动作用上了唐门绝学控鹤擒龙之法，借助王胜本身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力量，王胜扑通一声顿时扑倒在一张床上。
0: 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凑巧的话，那么接连两次将王胜摔出去显然就不那么简单了。其他孩子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顿时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声明显不应该出现在孩子口中的低沉嘶吼从王胜喉间响起，隐约中能够看到王胜的身上冒起了一层淡淡的黄色光芒，扑在床上的身体瞬间弹起，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明显都不是之前所能相比的。武魂，王胜动用了武魂的力量，这个念头从唐三脑海中电光火石间闪过。可是武魂又如何呢？眼看着王胜抓向自己肩膀的双手，唐三同样抬起了自己的双手，同样呈爪形迎上了王胜的手，双脚脚尖同时向内，膝盖微屈，做出了一个前仰马的标准马步。四手相接，如果说刚才是技巧上的比拼，那么眼下完全变成了力量上的较量。两双大小规格可不一样的手已经抓在了一起。王胜显然是被唐三激怒了，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狰狞。此时王胜已经使用了自己的武魂战虎之力，虽然他也知道不能真的伤害唐三，但至少要凭借力量把这个使自己大丢脸面的小鬼摁倒在地。虎爪发力了，王胜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自己在学员中排在前五的力量压倒眼前这个小子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唐三虽然瘦小，可他连铸造锤都可以每天挥动近千次，力量又怎么会平常呢？就在王胜发力的同时，他清晰地感觉到那双明显比自己小了好几号的手竟然坚硬得如同钢铁一般，几乎在一瞬间对方力量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唐三双手大拇指同时用力，王胜只觉得虎口一阵发麻，自己的魂力完全被对方压制。紧接着 唐三就那么带着他的手向后跃起。王胜本身就是从空中往下扑的，唐三这一后跃顿时让他失去了平衡。他眼看着唐三的膝盖在自己面前放大，心中顿时大叫：不好！
1: 唐三这一膝是朝着他的鼻子去的。王胜知道，哪怕不计算唐三本身的力量，单是自己的身体重量这样砸下去，恐怕自己的鼻梁骨也将不保了。就在这一瞬间，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了。而就在眼看就能重创对手的时候，唐三的手突然松开了，在力量上他占据着主动，自然能够说退就退。同时呢，弯曲的右膝伸展开来，改成了右脚脚面踢在王胜的胸口之上。这是一记弹腿，蓄力时间不长，但瞬间爆发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视。哪怕唐三把踢的力量更多的转化为送，也依旧是如此。宿舍里的学员们眼看着王胜的身体在空中不受控制地做出了一个后空翻的高难动作，砰的一声，整个人五体投地地趴在了地上。唐门虽然以暗器著名，但是实际上呢，唐门的擒拿手也是极为厉害的，只是因为暗器的光环过于耀眼才被掩盖了而已。控鹤擒龙不只是运力的法门，同样也是一种非常霸道的擒拿手法，其中分筋错骨的手段极为毒辣，当然唐三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用出来就是了。这一次王胜摔得可不轻，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看着唐三的眼神呢，也已经变得惊怒交加。不论怎么说，他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面对比自己更强的人，惧怕还是要多于冲动的。唐三拿起自己的校服：
2: 你现在可以让开了吗？
1: 眼看着唐三朝自己走过来，王胜下意识地闪开。唐三就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张床，把自己的校服放在上面。王胜试探着问：
0: 唐三，你刚才用的是魂技？
2: 魂技？
1: 这个称呼，唐三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
2: 魂技是什么？
0: 就是凭借武魂使用的技巧啊。不过你的武魂真的是蓝岩草吗？
1: 唐三抬起右手，淡淡的蓝色光芒从掌心涌出，用行动告诉宿舍里的学员们，他并没有说谎。
0: 这就怪了。
1: 听到魂技二字，其他学员虽然慑于唐三的厉害，但还是围了上来。其中有一个学员说：
3: 那真的是魂技吗？好厉害呀，连王胜大哥都不是对手。
1: 唐三摇摇头：
2: 那不是魂技，只是一种搏击的技巧而已。我们这里没有被褥吗？
1: 一个年纪比唐三大不了多少的学员眼神一暗：
4: 我们只是攻读生，本来学费就是被免除的，哪里来的被褥啊？我们这些也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要不你先用我的吧。
2: 不用了，谢谢，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1: 王胜走到唐三面前：
0: 你刚才为什么手下留情？
1: 王胜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也学了有5年的时间了，要是连唐三收膝改踢是为了避免重伤他都看不出来的话，那这5年就算白学了。唐三淡然道：
2: 我们是同学，又不是仇人。
1: 王胜的眼中闪过了一道复杂的光芒。
0: 刚才真是对不起了，每一个到这里的攻读生都要面对这些，我们攻读生本来就被其他学员看不起，所以我们必须要团结。我只是希望你这个新来的能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我就
2: 所以你就要给我个下马威是吗？
0: 不，是你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才对。不过你还真是厉害啊，你应该才6岁吧？
1: 唐三点了点头。
0: 王胜拉开床前一名学员，也不客气，在唐三旁边坐了下来。
3: 唐三，你打败了我，以后你就是咱们七社的老大了。
1: 嗯，
0: 唐三赶忙摆手。

0: 我巴不得把这个责任转给你呢。
1: 嗯，
0: 其他学员都点了点头，看着唐三，大家脸上流露出一丝希冀的神色。正义感是侠

0: 那好吧，我不会看着宿舍的同学被欺负的。
1: 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从外面传来了。
2: 这里是七舍吗？
1: 众人同时朝门口处看去，一下子眼睛都有些直了。只见一个俏生生的小姑娘站在门口，看样子和唐三的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几乎一样。俏丽的小脸蛋儿白里透红，就像熟透的水蜜桃一样，让人很有咬上一口的冲动。尽管这小姑娘衣着非常朴素，但看上去十分整洁。黑色的长发梳理成一条蝎子辫儿，垂过臀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小姑娘的手里也捧着一套崭新的校服。宿舍内的学员可都是男孩，突然看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女孩出现，一个个都露出目瞪口呆的样子。唐三忍不住低声问王胜
0: ：“我们这里可以男女混住？”
1: 王胜点了点头，同样压低声音：“大家都还是孩子嘛，学校每个宿舍都不分性别的，据说到了中级混世学院才会分开。哎呀，真是怪了，去年一个工读生都没有。”今年却来了两个，老大上，给他个下马威。
0: 不用了吧？
1: 唐三没想到自己刚刚成为这所谓的七舍老大，立刻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让他去欺负一个女孩子，这事儿他可实在做不出来。门口的女孩眨了眨大眼睛，看着里面的人没理会自己，然后又抬头看了看门上那七舍的标牌，脸上露出了甜丝丝的微笑。
2: 你们好，我叫小五，跳舞的舞。
1: 王胜在唐三后背上连连捅着，示意他不能破坏宿舍的规矩啊。唐三无奈之下，只得站起身，朝着女孩走了过去。
0: 你好，我叫唐三。是这里的
1: 老大二字，唐三实在是有些说不出口，脑中灵。

0: 白兔，你呢？
1: 小五一笑起来的时候，脸上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酒窝，说不出的动人。唐三说：“
2: 啊，那你岂不是正好克我？我的武魂是你的食物，蓝银草。”
1: 唐三从来没有和女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当初在唐门，他也是天天沉迷于暗器之中，此时此刻竟然有些紧张了。
0: 你真有意思，不让我进去吗？
2: 哦，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七社呢有个规矩，新来的攻读生都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武魂实力，所以我想和你切磋一下。
1: 唐三暗暗安慰着自己，切磋嘛，又不是欺负人，自己小心一点，别伤到人家就是了，也算是保留了宿舍的传统嘛。小五对此

抓向小五的脚踝，右脚习惯性踏出，肩膀靠向小五的胸膛，一个标准的贴山靠，这是八极拳里的武功，唐三在唐门时学到的。在正常情况下，单脚支撑身体的小五要真的被唐三这么靠上，那么小五必然会摔得飞跌出去。当然了，唐三是很有分寸的，他心中已经想好了，只要小五一失去平衡，以他自己的速度绝对来得及拉住小五。同时唐三那一靠也没用多少力，意思意思得了，把这关一过，就算保留传统，该让的也让了。其他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和小五动手，王胜眼看着唐三的动作，他眼中异彩连连呀，努力地在记忆着。王胜发现唐三的动作虽然简洁，但非常有效啊。但是事情可并不是按照唐三设定的剧本进行下去的。唐三的右手刚刚抓住小五的脚踝时，突然觉得手中一滑，势在必得的一抓竟然失手了。紧接着小五踢空的腿顺势一横，已经搭在了唐三的肩膀上。面对唐三撞过来的右肩，小五的双手轻轻一挡，右脚在唐三肩头借力，另一条腿也抬了起来，顺势攀上了唐三另一边的肩头。这个时候这样子看上去就十分诡异了，小五的两条腿竟然缠上了唐三的脖子，借助唐三肩头前顶之势，上身后仰，双掌撑在地面上，柔软的双腿就像是弹簧一样，竟然就那么绞住唐三的脖子，将他向后摔了出去。当小五第一条腿缠上唐三脖子的时候，顿时令唐三的情绪波动了一下，他可从来没有和女孩子交手的经验，反应上也自然慢了半拍。当小五双手撑在地面，双腿同时发力的时候，唐三再想硬扛也已经晚了，毕竟人的脖子呀是脆弱的，他又还只是个孩子，一旦凭借功力硬扛，脖子很容易受伤。无奈之下，唐三也只能任由小五把自己摔出去了。唐三发现小五这种双腿用力以手撑地的方法，将他全部的力量最有效地发挥了出来，竟然和父亲教自己的那种以小腿发力抡锤的方式有些类似。唐三仰面摔倒在地，小五的力量并不大，而唐三又有玄天功护体，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这路上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要听到的是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谷谷吕思纬演唱的《原谅我离开》。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原谅我离开是以谷谷标志性的 R&B 为基底，透过细腻的钢琴编曲铺陈情绪，谷谷也是收起了过往的张扬，多了一份在音乐当中的克制与成熟。歌词当中也是唱到，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来自林毅演唱的《燎原之火》。

当世界选择沉默，仍有人不放弃发声；当希望面临熄灭，仍有人选择相信。或许光很微弱，或许现实依旧残酷，但是只要有人愿意守着那一点点信念，黑暗就无法真正的吞没一切。这首《燎原之火》，林毅用创作和演唱温暖我们的心。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15号音乐作品，朱美吉带来的演唱《落日之前》。

从舞台上的灵动身影到麦克风前的细腻诉说，朱美吉首支 solo 单曲《落日之前》，伴着2026夏日的脚步也是甜蜜上线，把夏天唱进你的心里，在这个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让美吉的声音陪着你，趁日落之前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吧。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的16号音乐作品了，来自周渝民的演唱《谁给我的勇气》。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这首《谁给我的勇气》有别周渝民以往的曲风了，歌曲当中轻饶舌编排也是为他极具辨识度且有魅力的中低音域注入了全新的气息。透过他擅长语气拿捏的唱腔，拆解关系当中平庸写实的纠结，这是一场在节奏里进行的微观实验，周渝民唱出关于情感当中的缺氧状态。继续要推荐的新歌是本周的17号音乐作品，一起来听黄庭瑞带来的演唱《海的尽头没有灯塔》。

黄庭瑞演唱的《海的尽头没有灯塔》，我们都以为只要再走远一点就会看见光，我们没有停下来，依然日复一日的前进，做选择，将生活往下一步推移。如果你也在曾经的某个时刻忽然迷失了方向，那么这首歌能够点亮你心中的光。继续要听到的新歌是本周的18号音乐作品了，来自王俊凯的演唱《无人乐园》，送到各位的耳边。

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是一份祝福，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这首歌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就各位，当生活没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独自出发。听完了刚刚这首细腻走心的歌曲之后，要结束六首新歌推荐了。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星级湾区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首先要送出欧阳娜娜带来的演唱《Live Today》。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Live Today 来自欧阳娜娜的演唱，歌中唱到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都是关于生命的思考。很多的假如出现，就是要引领听者去仔细想想该如何度过珍贵的时光。继续要送出于文文带来的演唱《时间里的家》。

余文文温暖演唱《时间里的家》，用极具质感的独特声线叙述一段深刻且长情的爱意。多想陪你看繁华，陪你看晚霞，在每一个春夏种上你爱的花。那是一个又一个平凡普通的日常，但也是最值得珍视的幸福。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旅行团乐队演唱的《落叶与知秋》。

听到的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演唱的《落叶与知秋》，这首歌也是来自乐队成员的词曲创作。这首歌代表了乐队如今的状态和感悟，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可以更加的专注于即时的微小的生活，带着正能量继续乘风破浪。接下来要送出的是 TFBOYS《梦想起航》。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TFBOYS 演唱的《梦想起航》想表达的是，心中有梦想的人会变得无法阻挡，只要勇往直前，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严艺丹《梦想的翅膀》。

他也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之一哈，他在歌曲当中也是用涌动着的情感将内心对梦想的坚持演绎得淋漓尽致。继续要送出非常温暖的歌声品冠演唱的《好好爱着》。

歌曲《好好爱着》表达的是，在这个千变万化，以至于让人有时候会手足无措的时代，至少我们还可以好好爱着身边的人。品冠的歌声听来虽温婉柔软，但又有着非常坚定的语气，仿佛一句又一句铿锵有力的叮咛，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人。

在今天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际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向前走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最好的未来。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老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5月21号，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同时呢，也是国际茶日。

0: 节目当中啊，台湾茶人叶宇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小满诗词与茶。
1: 今天呢，我们还要一起走进山东的淄博，来看一看现代科技如何助力农业生产。
0: 近日呢，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那么这项国际标准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台湾茶人叶宇是致力于用茶文化助力两岸的交流，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叶宇喜欢把茶和诗词相结合，与两岸的好友呢一起交流互动，来共同推动茶文化与诗词文化。
0: 5月21号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同时呢也是国际茶日。一杯清明香飘五湖四海，今天的叶宇将和我们来聊一聊小满诗词与茶。
4: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叶宇。在24节气当中，小满是懂得留白、很有分寸的一个节气，不贪满，不张扬，田间麦穗刚好灌饱浆，山头茶芽也悄悄蕴蓄香气，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恰到好处，留几分期待，也藏着几分温柔。每年的5月21日呢，是全世界爱茶人共同的节日，国际茶日。说真的，作为茶人，我们内心都有一份自豪。这个节日是世界对我们千年茶文化的一份敬意和认同。一盏清茶从东方出发，香飘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光荣。当东方的节气之会遇上全球的茶香共鸣，这一份不期而遇的缘分，恰如小满本身，温柔里藏着力量，从容中透着底气。我常在想，24节气里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有小寒，便有了大寒。那怎么独独只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老祖宗有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就是讲说凡事一旦走到极致圆满，那接下来就容易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我们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里，小满这两个字藏着节制，也藏着传统文化深层的底气和自信。在古诗词中有不少与小满相关的词句，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欧阳修笔下的小满。你听啊，绿柳林间，夜莺婉转啼鸣，夜空里皓月清朗，田埂上饱浆的麦穗迎着微风轻轻摇曳，静看落花纷飞，从容自在，不慌不忙。这种恬淡的气度，恰如茶席上那杯七分满的清茶，淡雅有味，静中藏韵。最爱江南小满天，樱桃烂熟海鱼鲜，这是明代诗人薛文炳笔下的小满。满满都是民间的生活气息，樱桃熟透，海产正鲜，此时切一壶新茶，偷得浮生半日闲。这就是小满节气最写意最舒服的日常。调剂阴晴做好年，麦寒豆暖两周旋，琵琶皇后杨梅子，正是农家小满天。 这是清代诗人王太协记录的小满风物，天气阴晴调和，五谷生长顺遂，枇杷泛黄，杨梅坠子，乡间小院煮上新茶，一口时令瓜果，一口清茶，生活里小小的幸福感都藏在小满的节气氛围里。小满不是极致，不是过满，而是恰到好处的温柔与从容。在台湾的茶室礼俗里，一直流传一句老规矩，叫茶到七分满，留三分人情在。好多人会疑惑，泡茶为什么不倒满呢？长辈常讲一句古谚，叫做酒满敬人，茶满欺人。茶呢，要是倒得满满的，在礼数上有赶客的意味，那实际在做法上也并不贴心，茶杯太满容易烫手，客人不好端，香气呢也没有空间舒展开来，反倒压住了茶的原味，那喝茶的人也只能小心翼翼地凑着喝，少了从容自在。所以说这三分留白不是不够，不是亏欠，而是待人的体贴，也是做人处事的分寸与从容。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常有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才算是一杯真正的好茶？我常说，一杯好茶就像一个小小的天地宇宙，茶汤温润沉静，香气清扬内敛，叶底沉稳安静，茶气圆润流转，那一阴一阳，一收一放，在小小的茶杯之中就是最完美的平衡。小满这个节气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满是阳气旺盛，我们的老祖宗特意加一个小字，收住锋芒，守住分寸，那这一份节制正是中华文化最珍贵的人生智慧，懂得适可而止，明白知足常乐，晓得未满其实比过满更有余韵，懂得留白才是最高的生活境界。那这就是小满，有欢喜，有底气，也有谦和，珍惜当下，满心知足，却不急着张扬，期待未来，心存美好，却不急躁强求，留三分给人情，留三分给分寸，也留三分给天地留白。在人生的小满时节，煮一壶好茶，守住一份从容，在这将满未满的光景里，品出属于自己的圆满，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农业方面的话题。同样是种地啊，相邻的两块实验田，一亩却能差出近百斤的产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是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
0: 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呢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睡不踏实的字眼，如今呢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种粮大户老文紧盯着手机。
3: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4: 是不是无人机飞放？无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那无人机对风很大了不行，它漂移它也没法干。
3: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4: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3: 老文回忆，像这样通过精准到地块的气象和农业生产管理建议帮助他度过难关的例子还有不少。去年3月份，到了小麦该浇反清水的时候，农场的500亩麦田要是全部浇透一遍水，需要花费大约1.3万元。而气象部门精准的预报，让他省下了一大笔浇水钱。
4: 这500来亩地啊，500亩地一亩地是20多块钱，1万3千来块钱，那就省13000。
3: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岁数明显要多一些。
4: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的看，就亩岁数就多，只能看到下地是，只有是看的是全体大，亩岁数是亩岁数多。
0: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在淄博市2025年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验地块，也就是种粮大户口中的精准地，相比常规地块呢，每亩平均增产96.2斤，增收81.3元。
1: 80多块钱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对于规模化种植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了。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的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我们跟着记者到淄博市气象局去一探究竟。
3: 在淄博市气象局，工作人员紧盯电脑屏幕前的淄博市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对干热风风险进行研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介绍，
5: 干热风的这个黄色的区域是中风险区域，然后这个橙色区是那个高风险区域，平台推送到这个区域的那个种植大户的手里去。
3: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灾害风险加剧，且不确定性愈加凸显。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鹏告诉记者，淄博农业特点突出，形成了南果北粮的发展格局，但受到近几年气象灾害多发频发影响，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上，农户在田间管理上也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
6: 极端灾害性天气，天气预报的精准性，应对措施的精准性，农户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在这个病虫草害监测预报的精准性，防控措施的落实的精准性，农户特别需要精准的指导，提前采取一个防控措施。
3: 那么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是如何精准服务到某一块田的呢？田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5: 我们同时依托实名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在此基础上，依托风险减量平台，打通与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通道，把格点化的气象数据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地段级数据进行融合，能够支撑到地段的农业决策的需求。
3: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齐鲁涛解释说，以往农业部门指导农户应对气象灾害，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改革后，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能够通过平台实时查看到气象、苗情、伤情等相关数据，同时能够精准地查询到某一区域甚至是某一地块的信息，有效破解技术指导服务滞后的问题。简单来说，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山东省气候中心副主任李峰坦言，在跨部门合作中，数据格式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等等现实问题的确存在，对此他们也绞尽脑汁想办法找对策。
7: 工作明晰啊，责任到人，时间都有相应的节点，这样便于我们内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管理绩效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工作的协同啊，也要建立一种周汇报啊、月度汇报的一个工作机制啊，把这个信息差尽量在工作过程中去消除或者减弱啊，这样能形成合力。
3: 通过风险减量平台的建设，不同部门间联动与技术迭代，原本孤立的数据和产品得以融合，最终精准服务于作物的需求。改革过程中虽然没有新设机构、新增人员，但是却涉及多部门联动、涉及工作流程的重构等等。淄博市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敏表示，
8: 这样我们淄博局在实践过程中也积极的探索，然后将相关的工作进行提前谋划，落实到具体的科室和人员，然后在后续的人员的这个绩效考核、评优，然后相关的一些评审中啊，有倾向性、有具体的一些措施。
0: 预警有了，建议有了，中粮大户手机上震动的那一下似乎什么都齐了，可是老文盯着屏幕还是犯了难。知道要来干热风，可是打药的无人机上哪儿找？买药的钱谁来垫呢？万一防不住，损失又算谁的呢？
1: 是的，这预警信息跑完了最后一公里，却在田间地头的最后100米卡住了，谁来接最后这一棒呢？答案藏在淄博的金融体系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传统农业保险长期侧重灾后补偿，但是在极端天气频发、农业生产风险日益复杂的当下，单纯依靠赔付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对风险管理的需求。针对小麦生长的不同阶段，保险公司开发了不同类型的气象指数保险。和传统事后赔付的政策性种植保险不同，气象指数保险是根据种植作物遭遇的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只要达到相应的标准，就可以直接赔付。中华联合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农险部工作人员介绍，
9: 一个是小麦收割期的风力指数保险，跟风有关的，比如说风瞬时风达到了8级以上，就触发了我们的理赔条件，分别是8级啊、9级啊、多少多少级风，就举个例子啊，会有不同的就是赔偿比例。
3: 无需农户申请，符合标准就实现自动理赔，无需产量损失评估。不仅是小麦、玉米等主粮作物，气象指数保险还覆盖了当地的苹果、猕猴桃等果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市分公司农业农村保险部负责人孙发耀表示，
10: 最近吧，我们的气象指数总共这个提供的风险保障是2325.08万元，那么预计赔付是763.74万元，那么同时这个产品还在持续的优化设计。
3: 除了试点开发气象指数保险，保险机构还利用智能平台精准推送气象信息，指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减少灾害损失，全链条保障农户收入。泰山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张健说，
11: 从传统的事后这个理赔逐步向事前风险减量、事中精准服务、事后高效理赔的这个全链条转型。
3: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所谓的气候贷，简单来说，就是根据天气条件灵活调整信贷额度，为农户提供定制化的贷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环台监管支局党委书记、局长杜卫亮说，
12: 银行呢，客户少发生减灾呢，他们就少发生了这个损失。他同时为了他的资金安全，他会给客户提供很多信息、技术、能力，就减少了这些损失的发生。
3: 截至四月底，当地农商行已经向当地的种植户发放了气候贷超过270万，综合让利15个 BP。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3: 目前来看的话，全市今年以来就是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这个我们人民银行围绕着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这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自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如今，在淄博市气象灾害风险减量试点还在果业、设施农业等领域进行了推广，同样取得了突出成效。而从山东省全省范围看，2025年，山东已在8个地市开展了小麦、玉米、果业、设施农业、马铃薯和海洋牧场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对比试验和应用服务。
2: 这几天啊，我在淄博的麦田里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感觉更像是一场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因为过去啊，气象局是管气象服务，那农业农村局呢是管技术，银行管贷款，那大家是各管一段。而现在呢，数据成为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说气象数据就成了核定信贷的依据，那风险预警呢成为了启动保险的信号。这不仅是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啊，而是让沉睡的这些数据可以流动起来，更是把对自然的敬畏转化成为了可操作、可量化的风险管理能力。我们说，当农田穿上了气象的防护服，当农民手里掌握住了金融的安全锁，我们端牢中国饭碗的底气呢，或许就藏在这一个个精准的数据和贴心的服务之中。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生活 Q&A。近日啊，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的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的岩溶领域啊首项国际标准，这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还有碳循环研究以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啊，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
4: 而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它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它的内容是什么？又如何

0: 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2: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
1: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2: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15%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1: 全球大约四分之一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美、水清、动奇、石美，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1: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钙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2: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1: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 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2: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

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

0: 留言互动。
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1: 质文化遗产。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是的，进入到多彩中华，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葫芦啊，跟葫芦有关的话题。
0: 哎，这说到葫芦啊，朋友们可能都不陌生，它是一种既有实用功能又富含文化意味的植物，深受人们的喜爱。葫芦呢，可以做菜入药，也可以做成容器或者饰品，这是它的实用功能。那么在文化意义上，由于葫芦呢具有易生长、爱蔓延、多果实的特色，和人们人丁兴旺、儿孙满堂的愿望相契合，因此呢受人喜爱。同时呢，葫芦和福禄谐音，更增添了葫芦的吉祥寓意。
4: 在我们台湾的乡间啊，有这样一句谚语，叫做厝内一粒葫，家风才有富啊。意思是说，在家里头摆上这么一个葫芦，就会发财富有。在台湾的嘉义呢，民雄葫芦更是当地的特产之一了。这个民雄葫芦啊，生嫩的时候啊，叫做蒲瓜啊，是食用瓜类的一种，是可以炒可以煮的。那么老了以后晒干呢，就是葫芦了，可以当做酒壶。工艺匠人们在千姿百态的葫芦上加上精美的彩绘，做成葫芦的工艺品，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0: 由于葫芦深受人们喜爱，由此呢也衍生出了许多和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和有趣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岳的讲解。
5: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祸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

0: 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缘祸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缘，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缘，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听到了 F4 演唱的经典歌曲《流星雨》，这首歌作为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曾经风靡全国，即便在今天听到这段旋律，你依旧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那些偶像剧的甜蜜爱情吧。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偶像剧提到这个词，相信每个人的回忆里都会或多或少地浮现出青春年少时期的画面，或许是你崇拜的那个人，或许是你憧憬的那种爱情，也或许是你忘不掉的那几段旋律。那就让我们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里回忆那些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吧。下面的这首韦礼安的《还是会》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0: 听到一首充满了活力和激情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我恋爱了》。这首歌不仅仅是对爱意的简单抒发，更蕴含着一种对于爱情勇敢追求和积极面对的精神，鼓励我们面对爱情的时候要勇于表达自己，享受爱情带来的快乐和美好。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欢迎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胡夏演唱的《我们的爱没有错》，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泡沫之夏》的主题曲。歌曲在旋律上给人以轻松明快的感觉，配合上胡夏温柔清新的声线，像是在诉说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勇敢坚定，又带有一些些许的忧伤。

彩虹的微笑是王心凌的代表作品，轻快复古的 disco 节奏和甜美元素的融合，成为了千禧年流行音乐中怀旧加少女心风格的缩影。微笑治愈的主题和王心凌的甜美唱腔，让这首歌给不少的听者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印证了经典流行音乐跨越时代的情感连接力。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歌曲，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组合 By Two 演唱的《哎呀哎呀》，一首简单真挚的歌曲，贴合年轻人的生活，也相信它能够唤起你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回忆。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偶像剧里的青春是令无数人羡慕和憧憬的年华，刚刚听过的这首《恶作剧》就以轻快的旋律、真挚的歌词，完美地诠释了青春时期爱情的美好和天真。林依晨的声音带有一种少女的纯真和青涩，将初遇爱情时的懵懂、羞涩、期待和勇敢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少女面对爱情时内心的情感变化，还有青春爱情那份独特的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下面要听到的是戚薇带来的《如果爱忘了》。

0: 作为电视剧《海派甜心》的主题曲，杨丞琳的这首《雨爱》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从分手时的无奈心痛写起，深情的歌词结合雨水的意象，生动地描绘出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歌曲的情绪也在英式摇滚的曲风下层层推进，将爱情中的渴望、痛苦和希冀一一展现，深入人心。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依旧是一首深情动人又富有内涵的经典之作，来自金贵盛演唱的《红之间》。这首歌曲以彩虹为核心意象，以浪漫而忧伤的氛围贯穿始终，将梦想和现实、爱情和失去的主题以诗意化的方式加以展现，给了我们在爱和失落中寻找希望的勇气和力量。

看过《仙剑三》的朋友们一定不会忘记张芸京的这首《偏爱》。当年随着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大火，这首歌也被不少的人传唱和记住。歌词里表现了一种坚定、执着甚至偏执的爱情观，告诉我们在面对爱情时要勇敢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坚守自己的爱情信念。如果说青春时期的爱情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将带你重温情窦初开的少年面对爱情时的懵懂和矛盾。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情非得已》，跟着庾澄庆的演唱，回到那段有所顾虑又情不自禁的爱情里去吧。

一首《七月七日晴》，透过晴空飘雪的强烈对比，表现了感情的突变和爱情的无常。许慧欣甜美清澈的嗓音细腻而深刻，更是瞬间地将我们置身于歌曲里的爱情故事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忆里的偶像剧 OST。 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汪苏泷的一笑倾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下边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

0: 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李宗盛演唱的《山丘》，这首歌旋律悠扬舒缓，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舒适感。歌曲以山丘作为隐喻，通过音乐和歌词的完美结合，表达了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洞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的歌曲是曹芳演唱的歌曲《春花秋开》，歌曲中的吉他声线低沉而富有情感，为歌曲增添了一种稀疏而美丽的线条感，展现了曹芳音乐中的自然、自由和对生活的热爱。

0: 许巍创作的歌曲《世外桃源》充满了禅意和浪漫情怀，传达了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内心宁静和美好的情感。歌词中的《世外桃源》不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描绘，也是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象征，反映了人们对简单纯净生活的向往。
1: 精选潮流。

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歌曲《燕归巢》。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情感，表达了许嵩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和归宿感。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

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由周杰伦翻唱的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最初是由魏如云演唱，将雨天的思念表现得凄美动人，给人清新悠远的听感。周杰伦将富有生命力的抒情摇滚加入其中，层次简单，更加直白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感受，唱出了成熟的味道。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下面听到的是一首来自四季的歌，美好事物。房东的猫用清澈的声音，缓缓的调子娓娓道来，让人感受到人间的美好。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一首赵雷创作的歌曲《我们的时光》，歌曲以山海意象勾勒自然画卷，展现了他对闽南文化的独特理解和情感表达，让听者能够跟随歌声慢慢地回忆起欢笑的过去，铭记住往昔的岁月。

马迪演唱的《孤鸟的歌》将音乐和故事相结合，以其丰富的器乐层次和深刻的歌词内容，展现了马迪的旋律天赋和诗歌才情。歌词也表达了他对于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期待，传递出一种即使在孤独中也能找到希望和勇气的信息。即将为你带来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山河故人》，歌曲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友情和故乡的故事。李宇春绵长的声线温暖纯净，饱含感情，带给听者远离喧嚣、回归自然的感觉。

棵会开花的树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爱情和希望的寓言。歌曲仅用手鼓和吉他进行演绎，保持了音乐的天然美感。谢春花纯净的嗓音让听者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聆听自然，沉醉心灵。节目最后送出蔡健雅演唱的一首歌曲《很靠近海》，歌曲以其深刻的情感和象征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温暖的意象，让听者感受到自我成长和治愈的力量。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听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

0: 3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4: 音乐是速度。
5: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4: 是角度。
6: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4: 亦是态度。
7: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生是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4: 欢迎进入
8: 潮流最前线，
9: 带你锁定两岸最流行的节拍热潮，陪你追逐当下最热门的旋律节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我们从周兴哲标志性暖声开始。这首《你好不好》以简约的钢琴为主调，曲风安静治愈，歌词以一句简单的问候承载离别后的牵挂与惦念，将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思念和遗憾缓缓诉说。

赵雷自己作词又作曲的这首《我们的时光》，以简朴而温暖的民谣风格记录青春里的风和日。朴实的旋律像一段清晨的光线，照亮了那些共同走过的日子和难忘时刻，让人不自觉地在耳边听见自己行走过的岁月脚步。紧接着送出毛不易的《消愁》，他用低沉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把成年人藏在角落里的迷茫和倔强化作了八杯酒，每一口都是说不出口的孤独。

张碧晨在胡桃夹子中用歌剧般的唱腔唱出他摊开双手，他垂着头，把孤独中自我对话的那个胡桃夹子唱成了一个保护自己的童话。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极具国风韵味的抒情流行作品，由阿悠悠演唱的《你若三冬》，他以温柔的唱腔道尽人间相思。

范玮琪用他一贯的温婉的嗓音，将这首《最重要的决定》唱成了一段关于人生抉择的心语。歌词和旋律构成简单却深刻的情绪表达，像是一路走来对自己最直接的真心话。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下面我们迎来的一首节奏更为轻盈的流行作品《晚风告白》。这首歌曲纯粹又治愈，把青春里羞涩的告白和隐秘的情愫演绎得格外动人。

Fine 乐团的《呼吸决定》是由刘冠南作词作曲，女主唱的是干净利落的嗓音，把恋爱中的试探和随缘唱成了一种不强求的洒脱。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杨丞琳的《点水》唱出了小心翼翼的单恋。杨丞琳把那种克制到只能像蜻蜓点水般的爱意处理得细腻而充满了深度。

艾怡良的歌曲《我们的总和》像是一场关于爱情的一堂数学课，它以加减乘除和四舍五入运算爱情的占有和失去，用它

厚实又充满了骚灵质感的嗓音，唱出了分手后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却依然无法逃脱的那种失落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把细腻心事唱成轻声的歌，接下来这首歌与其说是唱给听众，不如说是一场内心的私语。原子邦妮的这首《美人泪》将古风意象和电子编曲融合，诉说着无尽的思念和哀愁。

爱情需要勇气，而面对错失的感情，有时也需要放手的坦荡。叮当以其极具爆发力的情感穿透力的嗓音著称，他在刚刚这首《原来你都在》当中为《第三种爱情》这部电影深情献唱，歌词既有对于年少的感怀，也有对于当下的温柔笃定。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即将听到的是邓福如演唱的一首《一点点喜欢》，他用温柔的声线和略带 R&B 的律动，唱出了恋爱中女生的那种别扭和小心思，让很多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嘉桦的《别再留下》，他将隐藏在每个深夜独自疗伤，祈求对方不要再心软回来的那份破碎和挣扎，唱得克制而又孤独。愿每一个孤独的你都能在倾听完这些细腻的心声后，和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坦然地说再见，迎来崭新的自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乐坛的经典之声，陪你重温那些永不褪色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在那些承载着时光印记的旋律里，打捞起沉淀已久的真情和感动。开篇要为你带来的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他用半念白式的沧桑的嗓音，把半生的爱恨情仇浓缩成一句句戳心的领悟。

刚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用一首满含青春暖意的经典甜系情歌《亲亲》，歌词描摹恋爱里甜蜜亲昵的一种日常的点滴。歌词描摹的是恋爱里甜蜜亲密的一种日常的点滴，将年少相恋时纯粹热烈的欢喜尽数道来，字字句句皆是岁月里最质朴的真心。梁静茹有辨识度极高的清甜的声线，将沉浸在爱意里的娇羞和幸福感娓娓唱出，感染力十足。下面的一首那英的《梦一场》，旋律动人，她用大气而略带叹息的嗓音唱出“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把一段感情结束后的自省和放下唱得如梦初醒，心碎却不至于绝望。

这首经典的抒情金曲《我等你》，将漫长时光里不离不弃的赤诚真心尽数的流露。刘若英的嗓音质朴而温婉，自带满满的故事氛围感，演唱从容内敛，摒弃了繁复的演唱技巧，以平时细腻的唱腔缓缓地倾诉情绪，把等待途中的隐忍、执着和满心期待演绎得真切走心。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周蕙的《约定》，她用清澈甜美的嗓音把恋人之间的最真诚的承诺和等待唱成了 KTV 里必点的定情曲。

其郁郁空灵且干净的声线，让刚刚听到这首《橄榄树》如诗如画。歌词描绘了对归属和远方的渴望，把真心和旅途结合在悠远的旋律里。听他唱完这首《风中麦浪般的寻觅》，我们也仿佛置身在光影和心绪的交错世界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下面要听到的是《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把异地恋的辛酸和甜蜜唱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许美静用她独特的声线演绎的这首抒情曲《蔓延》，歌词细腻刻画情愫悄然的萦绕，心事肆意弥散的一种心境，将藏在漫长岁月里的内敛深沉的情意娓娓道来，情绪在蔓延。亲爱的两岸听友，我们继续迎来一首节奏更为内敛却同样深情的作品，我可以抱你吗？张惠妹嗓音极具感染力，把面对分离的辛酸隐忍和不舍缓缓地抒发，声声句句直击心底。

林志炫清亮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认错中情绪的悔恨和自责演绎得令人心疼。歌词直白却充满力量，旋律从低沉到高亢，像一次自我告白，让人感受到真心的坦率和脆弱。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里的岁月与真心。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黄品源的歌曲《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他用最朴素真挚的嗓音，把一个男人被爱情抛弃后的孤独与不甘唱得撕心裂肺。

亲爱的两岸听友，带着这份无悔，我们进入到下一段关于割舍的一种旋律，继续来听到的是《手放开》。李圣杰嗓音深情醇厚，唱腔真挚内敛，缓缓地诉说心底的纠结和释怀，把为爱放手的心酸和坦然演绎得格外真切动人。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是一首关于时间和承诺的旋律，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周杰伦独特的低音和轻快的节奏，将等待与真心的情绪融合在旋律里。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
3: 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
2: 中俄贸易额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